0: 全面排查，疏通排水管网淤积物，打通排水堵点，已累计完成400多公里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涛维护。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我是提前到点上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值守和应急的一个巡检，在五一广场啊、北三环、七中，然后还有这个二环的这个福飞路口等等一些这种容易产生积水的区域，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跟设备提前布防。
0: 为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扎实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在福州建田110千伏变电站，南门运维班的工作人员对电缆沟、排涝设施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全面清理疏通排水沟、集水井，保障设备安全度汛。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南门运维班班长朱九安：
2: 目前处于汛期，且针对强对流天气频发，我们开展防汛专项排查，同步开展防汛物资全面清点，确保数量充足可用，并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度汛，可靠供电。
0: 汇聚蓉城扶贫进高校暨青蓉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江大学蓉桥文体中心举行。活动立足送福利、惠青年、聚人才核心导向，通过百万消费补贴、扶贫市集展销，还有文体场景创新、青年服务赋能等多元举措，打通青年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福州爱才留才城市品牌。活动设置了扶贫优选、扶潮文创、扶味烟火三大特色展区，数码三西、运动潮牌、人气美妆、福州老字号、精品商超等多元业态的近百个摊位整齐排开，更有以旧换新头部品牌齐聚现场，进一步支持以旧换新线下实体发展。学生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询价声与扫码支付的提示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现场还预告了福州算力消费券的领取流程，为有志于投身数字经济领域的青年送上技术大礼包。闽江大学学生周雅琪：
3: 从那个电器，然后到一些数码，然后服装、食品这些，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福州的特产。因为我是从黑龙江过来上学的，所以我说我准备带一点这个福州的特产回家给我爸爸妈妈尝一下。
0: 仓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曲晨：
4: 算力消费券呢，我们主要是应用了火山引擎现在最新的一些大模型，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像视频生成、图片生成、数字人、电商内容，还有像这个企业知识库等等的应用方面。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市政府指导，市委人才办、市商务局、共青团福州市委委员会，还有闽后县人民政府主办，设置了满1000元减400元、满500元减200元、满300元减12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20元5档消费补贴。现场投放10000余份，总金额达100万元的消费券，吸引了大学城高校近10000名学子参加。活动当天共核销近90万元，完成现场交易7000多笔，直接带动现场消费约260万元。除丰富的市集消费体验外，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青春互动场景与全方位青年服务阵地，包括青蓉工程趣味互动区、职场加速器专区等。从政策科普到求职护航，再到前沿科技赋能，全方位全链条的贴心服务，让在蓉青年真切感知到福州引才留才的务实与温度。团市委副书记刘然：
5: 把留蓉安居、人才补贴等政策融入趣味游戏，并邀请就业导师、银行与法律专家提供求职、租房、房片等全链条保障，通过政策、消费与就业服务深化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更多青年感受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6: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G50 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母亲有一套2012年的房子，位于苍山，86平方米，市值约125万。老人现在生病了，想把房子过户给他的弟弟。赠与和买卖在税费方面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母亲的房子要给到弟弟的话，那是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都很方便，只要申请人带上身份证，就买卖双方或者是赠与双方共同到场，带上身份证、产权证。如果用赠与的话，提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和买卖，不动产这边只收取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那税主要是涉及税费的问题啊。那赠与它只要交3%的契税，3%的契税。买卖是要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以及买方这个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判定。正常他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在办结业务之前，他会收到一条短信。
2: 我们在房产交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1: 没有，正常就是赠与和买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大家如果有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看球归看球，但是大家可别犯规哦。世界杯开赛在即，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在网上刷各种的集锦视频了，什么绝杀时刻啊，帽子戏法呀，看得挺过瘾吧。但您可能不知道，这种随手一发其实正踩在法律的边界线上。截取世界杯画面发到网上到底行不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快到了，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被梅西绝杀、C 罗帽子戏法这些球赛剪辑视频刷屏了呢？看着挺过瘾的吧？可你知道吗？这些视频大部分都是侵权的。来看一个真实案例，2020年东京奥运会，有一家公司把央视播出的比赛画面截取下来，做成了 GIF 动图，放在了网站上，通过奥运专题板块、赛事中心板块等方式向公众提供。法院审理认为，这些动图虽然时长仅几秒钟，却浓缩了赛事核心看点，形成对完整赛事的替代观看效果，侵害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组织权。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共108万元。在这给大家提个醒，截取赛事画面进行剪辑存在侵权风险，哪怕只有几秒钟画面，不做盈利用途，未经官方授权公开发布，仍有可能构成侵权。球迷朋友们，看球可以，别用你的爱好挑战法律。
6: 火车站、列车车厢是人流密集场所，旅途中突发的身体不适、意外情况往往防不胜防。前不久，福京火车站内就上演了一场紧张又暖心的急速救援。铁路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快速联动紧急施救，用高效的救援行动为突发疾病的旅客抢出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前段时间，福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正在站内值守，突然接到铁路工作人员的紧急求助。一趟动62214列车的5号车厢里，一名旅客突发急性疾病，出现全身抽搐、意识不清的危急症状，情况凶险。为挽救旅客生命，铁路部门多方紧急沟通协调，最终争取到列车在福京站临时停靠3分钟的宝贵时间，请求站内民警到场协助应急救援。接到求助后，福京西站的派出所立刻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值班民警一边联系120急救中心，一边组织人员准备担架，开辟绿色通道，火速赶赴站台。福州铁路公安处福京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9: 当我见到这名突发疾病的旅客时，他紧闭双眼，双手紧握，虽然还有一点意识，但已经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第一时间联合铁路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抬出车厢，一路开辟绿色通道护送。

0: 出站，同时我们提前联系好120急救人员，提前在出站口待命，做好接诊准备。
1: 现场救援紧张有序，高效衔接。在民警与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紧密协作下，从列车停靠到旅客被送上救护车，全程用时不到五分钟。现场民警快速向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详细交代旅客发病状况和现场处置情况，并协助将患者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经医院专业救治，该名旅客已脱离生命危险，平安出院。福州铁路公安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0: 如果在列车或车站内出现身体不适，请第一时间向列车员、民警或车站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车站配有急救药箱、AED 等设备，并有经过专业培训、具有救护资质的工作人员，可在紧急情况下为您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从对口帮扶到携手共建，走出了一条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之路。在永泰，一场以酒为媒的创新实践，正为这段跨越千年的山海情缘写下新的注脚。今年4月23号，宁夏首批30吨葡萄原酒顺利运到位于永泰闽宁协作青梅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内的西哥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工作。这标志着闽宁协作闽酒闽窖创新模式迈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走进西哥永泰酒庄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生产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机器设备平稳运转，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原料灌装、蒸馏萃取等各项工序，试生产流程有条不紊推进。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车间看到它在蒸馏，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梅子酒的一个基酒，就是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蒸馏以后呢，把它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1: 闽酒闽窖是本次闽宁协作的核心创新模式，依托宁夏优质葡萄酒原酒资源，结合永泰优良生态窖藏条件及区位优势，重点研发生产白兰地、青梅酒等高附加值酒类产品，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共建、产业落地、就业生根。项目还吸纳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在宁夏聘用当地劳动力来到这里务工，实现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同频共振。西哥永泰酒庄员工丁宁：
3: 我们是通过闽宁协作从宁夏过来的员工，在这边工作稳定，食宿安排也很贴心，待遇也不错，感谢两地帮扶政策，让我们有安稳挣钱的地方。
1: 据了解，西哥永泰酒庄总投资1.28亿元，占地面积48亩，目前所有设备均调试完毕，已完全具备投产条件。项目首期投产后，预计年产青梅酒200吨，白兰地1100吨。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今年呢试生产，试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式，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试生产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超人，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网络上拼考研课遇到骗子，一直通过微信沟通闲鱼进行转账，所有聊天记录、通话记录、支付记录完整，现在想追回所支付的1445元的人民币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5: 路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我们想走一个民事诉讼的这个路，向人民法院提出这个方法来要钱的话，那要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骗子啊，他真实和明确的身份，因为只有知道这个身份信息才符合向人民法院提出的条件，

0: 那同时呢还要备提着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这些证据啊，再向法院去起诉，要求把钱给退回来。那如果是想走这种刑事诉讼的道路，那这位听友也可以多找几个是同样的受害者，一起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那么根据我们福建省的这个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它金额是5000元。那现在这个朋友才1700多，那如果他单独去告的话，去报案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的立案的标准嘛。如果是去刑事报案的话，那么公安机关可能负责侦查嘛。他侦查的时候，他就会通过这种微信啊，或者这种账号啊、IP 啊、地址啊等等去追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大家如果有巫山小学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洪真。都说啊，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孩子上学读书，这肯定是每一个家庭最为关注到的事情了。
6: 没错。
2: 那么从上周开始呢，2026年，我们《党风政风热线》就邀请到教育系统的各个学校来关注到各年龄段孩子的教育和升学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巫山小学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百年薪火传文脉，雅裔育人占芳华。
6: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福州市巫山小学党总支书记王卫红跟大家打个招呼。
2: 王书记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如约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2: 欢迎王书记哈。那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巫山小学校长林群、
6: 副校长林胜、
2: 德育处主任张默、
6: 德育处副主任陈晶、
2: 总务处副主任翁伟帝。
6: 欢迎各位的到来哈。
2: 欢迎各位哈。那其实说到福州市的巫山小学，大家应该来是
6: 非常熟悉的。
2: 对，
6: 没错，是。
2: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非常简单的录音来具体的了解一下。福州市巫山小学地处巫山文脉之地，毗邻三坊七巷，前身始于1903年的全闽师范学堂附小，百年办学底蕴深厚。学校秉持心有山海、上雅致和理念，以正闽乐强为训，依托堡垒领航工程，强化思想引领，落实双减政策，构建思政育人体系，以党建促师德师风，打造儒雅教师团队，培育文雅学生，彰显名校风范，续写百年辉煌。
3: 非常短的一段音频，我们对巫山小学呢稍稍的有一些了解，
6: 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名校风范的这种大气了哈。
2: 我们这个和整个巫山小学的这个老师们在沟通的和过程当中哈，确实是比较儒雅的哈。
6: 好，那么接下来呢，也有请巫山小学王卫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总体概况。
2: 王书记，
7: 好的。福州市巫山小学地处巫山风景区的西侧，占地面积约有16亩，总的建筑面积呢大概是8600多平方米。目前学校有35个教学班，在校的学生数约是1550名左右，教师呢就93名，其中正高级教师有3名，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省市民优骨干教师有25人，占比大概是26%。学校的教师均以优良的教风深耕育人一线，学校办学成果也相当的丰硕，连续3届获评福建省文明学校，先后荣获了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生态道德教育先进单位、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

0: 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学校以书法、篆刻、排球为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办学质量广受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与赞誉。
1: 感谢王书记哈，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更具体的一个学校，也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消息哈。那巫山小学呢，在福州的好口碑，除了我们说到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百年的办学历史底蕴，当然很重要的还有丰硕的办学成果。那么丰硕的办学成果，我们要请到的是林群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林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巫山小学这些年的办学成果，还是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赞誉。说起来，巫山小学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教育口碑，我觉得应该来自于它三个方面的办学优势。第一呢，首先是它得天独厚的校园环境。学校就地处在巫石山的西麓，毗邻着白马河与三门七巷，校园依山傍水，布局雅致，清幽静谧的校园氛围啊，它底蕴绵长，特别给人书香门脉之感，为所有的巫山学子就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沉浸式的育人沃土。正所谓育人环境造就人，正是这样的巫山文脉有了我们良好的成长土壤。第二个优势呢，是巫山小学有着底蕴扎实、薪火相传的优质师资团队。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啊，有着一批经验丰富的名师，而且梯队非常完善，骨干的力量很雄厚，育人的经验丰富。老师们潜心治学，深耕课堂教研，积极开展对外教育交流，能够以扎实的学识与教育情怀深耕育人一线，聚力打造高素质的育人队伍。这样的一批教师成就了无数的巫山学子。第三个办学优势呢，是在于我们各级的党和政府的关心指导，还有广大家长朋友以及社会各界的协力支持。我校正是有着这样的一份助力，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积极打造学校、家长、社会合力共育的教联体，并突出了学校的书法、篆刻以及排球、体育等传统特色项目，形成了良好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育格局。正是这三大优势成就了巫山的教育品质。也借此机会，我代表学校要向所有一直关心支持巫山小学办学发展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谢谢。
1: 好，感谢林校长哈。林校长的这个回答呢，其实在我们的整个节目当中也让我们知道了巫山小学的这三个，首先我们大家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个校园的环境，
3: 是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
1: 对，但是呢一个学校其实很重要，还有师资团队啊，对不对？还有这个社会各界的大家的支持，这也很重要。
3: 对，没错，让我感受更深的就是书法篆刻艺术啊，这样一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一下线上刚好有听友已经热线进来了，一号线上有一位叫徐女士。
1: 徐女士，
3: 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徐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4: 啊，我家划片的就是巫山小学，我的孩子呢现在是读中班，所以呢我想了解一下学校都有哪一些有特色的研学活动。
3: 研学活动哈，
1: 家长很快开始关注到这个研学活动哈。我们要请到的是张主任，张默德育处的主任。
5: 家长你好。巫山小学依托地缘与文化资源，形成了历史文化、红色施政、科普实践、劳动素养四大研学系列，分别是巫山摩崖石刻研学、红色施政研学、科普实践研学、劳动与素养研学。
3: 好，刚才这个我们的张主任介绍了很多的研学哈，如果家长有觉得比较感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参与到进来的哈，
1: 可以了解一下。
3: 好
4: 的，
3: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黄女士啊，
1: 黄女士，
3: 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
1: 黄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6: 哦，刚才有听你们介绍的这个名师团队，我家孩子今年就要上一年级了，他平常比较调皮啊， 所以作为家长我有点担心孩子进入一年级能不能好好上课，想了解一下咱们乌小会通过哪些方式来保障这个低年级的孩子慢慢适应小学这样一个跟幼儿园不同的学习环境。
1: 其实就幼升小的
3: 对幼小衔接哈。
1: 那我们请到的是陈晶主任。
7: 这位家长您好哈，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放平心态，我首先也是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家长，我觉得在幼小衔接的阶段呢，其实孩子上生理的特点决定了他肯定要有一段的时间去适应，那么我们学校呢也会在开学的时候，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去助力我们新生适应我们的校园生活，比如说在开学季我们就会举办新生的欢迎仪式，那这个班主任也会带领孩子们去我们校园参观，帮助孩子们熟悉校园生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这个小学与幼儿园的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各个班也会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适应性的班会，给孩子们讲解到我们小学的一些课堂的规范啊，以及校园的礼仪，那每个孩子还会收到我们这个设计的21天的好习惯我真棒的一个激励卡，那记录孩子们到入学的这个21天他的自理的劳动啊还有阅读的一些成长表现，那我们的这个家长还有包括孩子自己老师也可以给到这个孩子一定的评价，让孩子的成长他自己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在这个21天结束以后我们一般还会举办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生活的趣味技能赛，比如说整理书包啊，自己这个扣扣子啊，穿衣服啊，那这个在比赛中去促进他的成长。当然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家校能够形成合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低年级是我们学习习惯养成的时期，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召开家长会去分享我们科学育人的一些理念和方法，那学校的新建教师也会定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推出一些心理小贴士，可以说是我们多方携手去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这样的一个衔接期。
1: 所以说咱们家长其实不用太担心哈，就是跟着首先先跟着学校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呢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您觉得比较疑虑的地方，咱们就和学校老师多联系就好了，好不好？
3: 没错。
6: 好的
3: 谢谢黄女士。
1: 黄女士再见。
3: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活泼比较调皮的孩子反而证明他可能精力比较旺盛哈，
1: 对，
3: 所以更需要去良好的习惯去引导他。
1: 对，而且这个活泼的孩子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的，小朋友如果不活泼的话那就可能就不太好了哈。
3: 那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哈。你好林女士。
1: 你好林女士。
8: 你好
3: 您
8: 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8: 乌小的领导们早上好，主持人好。我是想问一下哈，我的孩子之前呢没有学过书法呀篆刻啊排球，那请问他也能参加学校相关的特色课程或者那些活动吗？
3: 就是没有基础的能不能参加到我们的兴趣班当中哈。好，
1: 林校长可不可以啊？就是这个孩子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然后但是我们学校活动也很多，他有这个兴趣爱好，他可不可以去参加到我们这些活动呢？
2: 好的，感谢家长的关切。其实一个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啊，它首先要兼顾普适性和个性化这两个层面，所以呢从我们学校来讲，我们首先是让这两个办学特色啊成为一个普惠型的课程。具体来讲就是在写字这方面，我们是每周开设一节的写字课，确保全员参与。1、2年级呢主要是硬笔书法的教学，而3到6年级主要是毛笔书法的教学，这样每个孩子在乌山小学的学习阶段中他都会有从写字到书法的一个进阶的陶冶过程，这样有利于我们孩子真正的掌握书写以及从书写当中培养他们的性格品质。那这是一个我们办学特色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们就会针对有个性化的孩子通过课后服务等社团服务啊，进一步的为在写字书法方面有特长的孩子 再进行必要的进阶训练，让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兴趣得到更好的发挥和提升。那排球训练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学校的重视体育健康，所以呢有开设了一个六项达人的学生体育项目的培养。那这个六项达人是每个

0: 年级一项运动技能。那排球作为我们的传统特色呢，我们是定位在五年级，就是除了平时的课程渗透之外，五年级的孩子是把六项达人中的排球专项作为每个孩子全员参与的一项体育技能训练和竞赛，这样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样通过社团的方式组建排球队，而且排球队还分低度、中等以及我们的训练队三个级别，培养阶梯次的我们的学生兴趣队伍，这样呢就确保了每个孩子都能尝试，在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兴趣落点。所以可以说作为家长所关切的可以不必顾虑，我们每个孩子都能够有体验的过程，有培养的过程，最后由孩子呢来形成基本能力。如果您的孩子会特别喜欢排球或者是书法，我相信他一定在雾山小学能够找到在这个舞台上的独特风采。谢谢。
1: 好，林女士，所以不用太担心哈，孩子就算是没有基础的话也可以去接触，
2: 是的，
1: 好不好？
3: 好，
2: 谢
3: 谢
2: 哈，
3: 谢谢，
1: 再见。
2: 可以说不同的年级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啊。我还想问一下林校长，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篆刻教学，指的是给孩子们有一些石头，然后让他们亲手去雕刻一些
4: 木头吧？
2: 是木头还是石头？对，
4: 有点困难。
2: 对，这个是指他们亲手去雕刻吗？这样的一个教学活动？
0: 是的，那篆刻可以讲它是在我们这个普及书法艺术教育的基础上我们的一个独特项目。那它更多的是以社团的方式存在的，
4: 就是
0: 因为它需要良好的书法基础。那所以呢，我们讲给书法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更不一样的这赛道。那他们呢就可以用我们说从最初的可以从橡皮开始，然后再到木块，然后最后到石头，有这么一个不同材质的
2: 一个进阶的过程，
0: 进阶的训练过程。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孩子平时结合美术课啊这样的一些训练当中去寻找这样的好苗子。当然孩子也可以自愿的报名，那通过老师的一段时间的考察，我们可以不断的来提升孩子们在篆刻艺术方面的一些新成果，以及来培养孩子在这方面的审美水平。
2: 好的，谢谢林校长啊。这可惜了，我小的时候没读这个巫山小学。我小的时候呢也有篆刻，但是我们是在肥皂上，这个是完全是自己喜欢的，
1: 努力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到巫山小学学习一下篆刻。
2: 是的，我觉得
1: 说这
2: 特别好，
1: 天赋很重要，但是呢努力其实有的时候会比天赋更加的重要哈，能够走得更长远。
2: 而且这个篆刻呢不仅提高专注力、手眼协调能力，更提高文化鉴赏的这样一个能力啊，真的特别好啊。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哈。
1: 是这位叫君嘟嘟的朋友，他说孩子属于孙辈生，就是爷爷奶奶的房产和户口在白马北路划片小区内。孩子的户口呢也和爷爷奶奶是在一起的，入学巫山小一年级需要什么样的
2: 手
1: 续才能够进入？就是我们说的是孙辈生啊，用爷爷奶奶的这个户口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到学校去？我的印象当中这个父母应该是要在福州开出无房证明的哈。
2: 好，我们
1: 请哪位？
0: 好，
1: 林校长。
0: 那这涉及到了一个招生政策的问题。
1: 对，
0: 那实际上每一年我们一年级的招生都会有相应的政策文件，那这些政策文件其实也保持着一贯性，所以关于您刚才提到的祖辈房产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其实政策很透明啊，都一般来讲都要有父母无房证明作为佐证。那我想因为这个祖辈的房产问题啊还有一些细节，我心意是这样，希望这位家长呢可以在我们学校发布招生公告之后啊，提前可以向学校的招生办公室进行联系。我们欢迎家长们向到时候就具体的信息向我们反馈，我们也会服务到我们不同的家长这样的一个入学的需求以及我们政策的把握。
2: 好的，好，
1: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哈。
2: 是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哈，这位家长非常想进步啊，他说想问一个入队的问题。据说现在小孩入少先队是分批入队的，请问一下，分批入队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的呢？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上这个小学入少先队也是分批入队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都入队的啊。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呢？
2: 好，
1: 我们请到的是陈主任。

0: 真味香肠好
1: 哈、啊，这个确实一年级这个入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嗯，其实我们这个现在分批入队，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团中央全国少工委的文件来执行的。在里面提到也是在第一批入队，我们人数是大概在30%。那这个过程中怎么考核呢？就是前期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对前教育。对前教育，然后学习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六支六会一坐的这么个现场的考核。那这个考核呢，我们学校是有设计了一张这个考核表。孩子们在学习后，我们会来到统一有个时间进行考核。那我们就是针对他考核的这个结果，像六支六会一坐，这个是一定是要掌握的。那平时我们还会最后根据这个孩子平时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行为习惯啊，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民主的这么一个推荐，然后决定了这个最后再由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少工委来通过这个名单。
2: 所以公平公正公开，
3: 是的，
2: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了哈。
3: 它不仅仅是指孩子的学习成绩哈，其实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要综合考量。
2: 学习成绩其实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哈。
3: 是的，
2: 好，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巫山小学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巫山小学。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是的，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巫山小学的百年历史底蕴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丰硕的办学成果哈。那么我们说丰硕的办学成果呢，是离不开校领导和老师们的不懈努力的。
2: 是，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哈。其实一所学校呢，是否值得家长来托付，不仅是孩子的优秀成绩，当然我们经常说到的德智体美劳啊，这全面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请到的是王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这样吧，就是一所学校办学确确实实德智体美劳必须做到全面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好少年，应该说是我们福州市巫山小学一直以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那这些年来呢，我们学校也出现了多位同学，像我们的席思远啊，还有邓雨希、郑浩成、刘若曦等这些同学，他们都先后被评为了我们福州市新时代的好少年。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榜样吧，也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为了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我们学校立足日常，深耕德育，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培养体系。这其中呢，也包括了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升旗仪式、班队会、红领巾广播站的教育等，厚植孩子们的家国情怀。我们实施好习惯之心、润德之心阶梯式的评价，以引导孩子们自律自强，推行红旗班级的周评，强化孩子们的集体意识与行为规范，融合

0: 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读书节等校园传统文化节日，以活动育人、锤炼品格，助力孩子们的全面成长。
1: 嗯，好，谢谢王书记哈。
2: 好，我们热线上已经有朋友了哈。一号线这位是魏女士。
1: 你好，魏女士。
2: 你好。
3: 那作为家长，我认为孩子的道德品格也很重要。刚才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是想具体了解一下巫山小学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道德品格。
2: 这家长现在其实确实不只是关注到孩子的成绩哈，就是思想品德这块其实也很非常的重要。
1: 嗯，
2: 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陈晶主任。陈主任，
4: 这位家长您好哈。其实确实道德品格我觉得是影响人一生的，而小学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帮忙孩子扣好他的人生第一粒扣子，所以我们平时也搭建了一些这个常态化全方位的德育体系。比如说我们这个都是以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每周三下午的这个主题班会对会为这个我们的核心阵地。那我们同时呢，每个学期我们也会相应的结合到这个传统节日啊、重要纪念日以及当下的时政热点，通过我们的教师宣讲以及班级的舞台展演、课堂教育等形式来厚植我们学生的爱国情怀。那同时我们学校也设计了非常多元的评价机制，去引导孩子们向上向美。那比如说刚才像王书记提到的，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的好习惯之星的评选。那比如说我们集齐了这整个月的，如果他每个月都有评到这个好习惯之星，那他可以就获得我们这个德育体系中的最高的论德之星，甚至最后也可以去争评我们的巫师之星。那可以说就是从个人的品行以及我们集体的整个风貌两个方面去规范孩子们的言行，涵养他们的品德。那同时我们学校在一整个学年也会开展这个校园的五大节活动，让孩子们在这种审美的熏陶、科创的实践以及体育竞技啊，还有经典诵读中来帮助孩子实现这种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那同时我们也是利用到我们周边丰富的这样的研学资源，我们在春秋季也会开展这个研学实践。可以说现在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的校园小课堂，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大课堂，那我们也是引导孩子们走到我们的这些三方七巷啊、纪念馆啊、永泰基地等，让孩子们真正的去亲近社会，让教育在真实的场景中去发生，然后从而锤炼他们的品格，增长他们的见识。
1: 好的，魏女士听到了哈。
3: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
2: 魏女士再见。
1: 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陈晶主任说到的各方面不同层级不同角度的这个培育良好的道德品德，这都是学校层面的哈。但其实我特别想补充的是，培育学生的良好的道德品德最重要的还是家庭的氛围，家长的以身作则啊，生活中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觉得这份榜样的力量可能对于孩子的道德品德的建设来说更为重要。
2: 更为重要的、
1: 哎、对
2: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线也有一位是魏女士。同样是
1: 魏
2: 女
1: 士。你好。
2: 你好。
3: 我家老大呢已经上初中了，那么现在老二呢在小学的低年级。那作为家长呢，我们会发现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你们刚才有介绍一个就是论德之星，一个阶梯式的评价，那请问这套评价体系是如何精准聚焦学生的日常行为，然后来引导他们的好习惯跟内驱力，实现未来这个孩子的品格塑造的？
2: 现在家长其实特别关注到一个词哈，叫做内驱力，就是如何让自己想要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请到哪一位嘉宾来回答一下？我们请到张主任。
5: 这个周校长好。刚才我们陈晶主任已经把学校的这个评价体系有的做了个简单的介绍。那我刚才针对家长这个问题呢，我们学校已经一直立足于学生成长规律，我们会构建分层递进、闭环长效的一个习惯养成评价机制。那每个月呢，会形成一个月度主题化的好习惯执行评选，围绕了方面内容为文明礼仪、诚实守信、健康生活、遵纪守法、

0: 超越自我等维度。那么每个月呢，还会聚焦一个养成重点，从日常的一些细节、小事小节切入，主要是让习惯养成可落地、可践行、可对标。那我们还在评选的过程当中，坚持过程性激励、公开公正、全员参与。我们正在引导学生坚持践行，在此基础上设立学期级润德之星，明确需连续三月获评好习惯之星方可参评，形成一个日常践行、阅读认可、学习进阶的阶梯式激励链条，推动好习惯由被动遵守转为主动坚持，由外在规范内化为自觉品格，涵养学生自信、自律、自强的核心素养。
1: 嗯，
2: 好
1: 好的。
2: 嗯，魏女士。
3: 啊、
1: 还有什么问题啊？懂了哈，嗯，
2: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嗯，对，可以说是把这个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引入到了孩子的教育学习培养当中哈，
2: 挺好的，
1: 是的，
2: 嗯，从小就好好的学习啊，这一些内容
1: 是的。
2: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4: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4: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我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

0: 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
3: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看一下这位叫做，
7: 他说想这个买了划片巫山的房子，巫山小学的房子哈。那么巫山小学有没有三年户口的这个政策呢？能不能够转学？
3: 好，我们这个问题请到哪位嘉宾？好，我们请到林校长。
8: 好，这位家长您好。那目前我们巫山小学没有三年落户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如果在符合招生片内条件的，都可以正常申请转学。
3: 就符合条件的是可以转学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这位叫做奶糖喵，他说二中要办初中部了，巫小的直升校有没有可能会改成二中？这个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到那边啊，邓校长。
8: 你好，目前我们学校确定的对口划片中学是教院附中。当然这位家长听到的消息如果有新的变化，我们一切以我们市教育局有关上级单位的通知为准，假如真有类似的，我们也将会有相应的官方信息和平台来进行发布。
3: 好，
7: 对，
3: 目前还是教育
7: 这一类的信息其实都还是看官方文件，而且都会提前发布的。 对，
3: 好，大家可以放心哈。
7: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听说巫山小学的台江校区要改成四中的小学部了，有这么一回事吗？
8: 实际上关于台江校区这件事它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最初筹建的时候是由我们福州市巫山小学作为它的作为分校来办的。那在它建设即将投入使用之前，市教育局根据当时的整个教育布局，觉得它应该更适合来进行贯通式培养的路径设计，所以呢现在就转为了福州四中的小学部，称之为福州四中光明校区。当然了，我这边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那我们在四中小学部它成立之后，我们基于教育的帮扶，巫山小学始终是把它纳入为我们福州市巫山小学教育集团来进行帮扶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四中小学光明校区能够更快的成熟成长。
3: 好，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挺多朋友的留言哈。豆丁问，巫小一年级入校是如何分班的呢？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双胞胎的男孩子凑到一块就打架，能不能申请不要分到一个班？ 可不可以这样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双胞胎的孩子有一些愿意分在一个班，有些愿意就是不要分在一个班，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
8: 对的，其实主持人刚才说的恰恰就是我们学校现在关于个别特殊化家长他的特殊需求，我们也基于

0: 房服务。那除此之外，我们原则上都是采取了抽签分班，公平公正。
1: 也就是说，这个家长他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在我们五小时可以达到的。
0: 对
1: 啊，那他要怎么做呢？比如说开学的时候怎么做呢？
0: 他可以直接在进行第一次这个家长会之前就跟学校提出他们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就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对这种特殊情况啊，我们给予人文关怀。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入学但是还没有这个分班的时候，就是就已经开家长会了。
2: 嗯，
1: 哦，
2: 有什么条件和要求可以先提出来哈，然后我们综合考虑一下。嗯，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2: 好，这位网友他说，这个孩子九月份就要上一年级了哈，在幼儿园呢就很调皮，作为家长非常的焦虑。这网上呢虽然说也有很多的建议，什么学多少字啊，学什么拼音啊，各种各样的，数学要学多少以内的加减法啊。他想了解一下小学老师希望一年级进来的孩子到底会什么。吴山小学如何安排一年级的教室？哎，我觉得这个问的还蛮好，就是从老师的角度，他希望能够收到一年级的崭新的孩子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1: 零基础的，还是说有基础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就是网络太发达了，对于家长来说，
2: 可能多了
1: 收到的消息太多了，就变成了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孩子要怎么样，到底他要识多少字呢？到底拼音要学到什么程度呢？数学是不是真的要在100以内的加减法都要会呢？
2: 我们哪位老师回答一下？
1: 好。我们来请到的是林副校长。
3: 啊，这位家长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呢学校的老师啊，在课堂上是从零起点开始对一年级孩子进行教学的。这一点家长不要过于焦虑。但是呢孩子们进入这个小学呢不能零准备。那我们实际上的话更注重的是孩子的一个习惯的培养，比如说啊，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要配合做到孩子的倾听的习惯，比如说孩子的自律性，回到家他是不是先完成自己分内的这个工作然后再去玩，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的培养，实际上远比刚才家长所说的知识的储备要重要的多。那至于刚才家长所说的我需不需要具备拼音啊、生字啊、这个数学的这些100以内加减啊，这个东西我们倒是觉得家长不要刻意的去提前教，或者是过于焦虑，把这个焦虑转嫁给您的孩子，很多东西顺其自然。举个例子，家长们现在很多都有给孩子去读绘本，家长在读绘本时，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指着读给孩子听，读几遍后，这个绘本上的字，你孩子自然而然他就记住了，所以不要去刻意的去报班，去制造焦虑，可以用这样顺其自然的方式，让孩子可以掌握一定的识字量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家长们不要过于焦虑，去专门报班，也不能是零准备的进入小学。
1: 好，我们刚才这个林副校长说到了一个
2: 非常清楚，是的，而且呢，刚才讲到的很多方法也是可以增进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和策略哈。
1: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团团，他说乌小的这些兴趣班的师资是哪里的呢？到底是机构的呢，还是我们自己本校的老师呢？问到的这个兴趣班的师资是哪里的？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林校长。
3: 这位家长你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兴趣组主要是有两种的模式。一部分呢是我们自己学校的老师来承担，比如说田径队，比如合唱、排球队书法等等。但是呢也有一些兴趣组因为我们老师没有这一方面的特长，比如管弦乐队，比如说越剧团，那像这些我们就要外聘一些老师进来，所以我们学校目前的兴趣组主要是两个模式，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学校老师在担任，一部分外聘了一部分的有特长的老师进来。
1: 好，
2: 是的。
1: 咱们收费吗？学校的兴趣班？
3: 我们现目前这个学期没有收费，但是的话下个学期可能我们正在筹备，因为要提高我们

0: 我们的这个兴趣组的质量，有一部分的兴趣组，比如说像外聘的一些兴趣组，那但是呢，这个收费是远低于这个社会上的收费的，这个是根据上级的文件的精神，我们正在逐步的推进进行办理。
1: 好，
2: 明白。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是这位朋友他说，孩子今年要进一年级，画片的是巫小，也和邻居了解

0: 报兴趣班吗？这些兴趣班是零基础的，还是说需要有基础呢？怎么收费呢？
1: 就是他想用兴趣班的这个时间可以帮忙带孩子。
0: 对，如果说不能周一到周五报兴趣班，晚上咱们有没有托管？可以托管到几点？问题比较多，我们一个一个来。
1: 这也是能理解的，对，
0: 就是能不能周一到周五都报兴趣班？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咱们
1: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双职工的家庭很多，
0: 对，
1: 是，
0: 但是是不是都可以让孩子报兴趣班呢？这很难评啊。
2: 好，这位家长，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有一个兴趣班，就是正好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办了一个这个托管班，由我们学校的老师啊轮流进去对孩子进行这个看护的。那这个班的时间到哪呢？到6点。
0: 6点，
2: 所以6点啊，您可以6点来接您的孩子。那在除了这个班之外呢，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啊，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拉拉操啊，这个排球啊，比如合唱啊，还有越剧啊等等。那这个要根据您孩子的个人兴趣，同时的话也要看这个兴趣班的老师他的这个主班的时间，你自己根据这个安排啊，自己进行
1: 调整，
2: 调整啊，自己进行这个报名，这个是自愿原则报名的。
0: 就是我们确实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托管的这个班，由咱们学校的老师进到班级去对孩子进行这个托管，然后这一块呢就是周一到周五6点钟结束。
2: 对，
0: 那如果说不愿意在这个班，或者有一些希望孩子能够报一些其他的班的话，其实也有，但是要根据孩子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还有这个班级开班的情况。
2: 对，
0: 那咱们这个托管的话，一般孩子做什么呢？做作业吗？还是
2: 托管到六点那个班，孩子基本就在里面，是以做作业为主。
1: 哦，明白。就是有兴趣的就可以报兴趣班，其他时间你也可以去托管班。
2: 是是是。
1: 刚好也有问题，就说他说1年级有没有这个兴趣班？
2: 一年级也有。
0: 都有，
1: 也都有。
2: 但是呢，要根据孩子的自己的年龄特点，比如说像排球队，一般来说就是高年级的。
0: 一年级的孩子确实哈，
2: 因为要根据他的年龄特点自己报，
1: 这个特别对。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巫山小学。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巫山小学。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其实呢，在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哈，其实虽然是最后一个环节，但是在前面节目当中，其实已经很多朋友有问到了，
1: 对，关于幼升小的等等的问题。但最后呢，我们还是想重申一下关于幼升小和小升初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就有人问说这个孩子马上就要1年级了啊，孩子马上就要升初中了。那么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想问一下巫山小学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特别是在比如说幼升小啊、小升初的这一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林胜副校长。
2: 我们学校在这个幼小衔接这一块啊，我们是有跟这个相应的一些幼儿园。他们经常会到我们学校来啊，特别是在大班的下学期啊，会到我们学校来参观这个随班啊进行这个学习。
1: 哦，还有随班啊。
2: 当然这个就是固定一个时间啊，某一个上午啊他们来。然后的话我们呢幼儿园呢也会请我们的老师去他们的幼儿园给他们的家长进行一些幼小衔接的一个指导。
0: 好啊、哦，所以说还是有的哈。
2: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四季安然，他说能不能介绍

0: 介绍一下咱们乌小的食堂呢，听说乌小的食堂是自营的，一般有几个菜，怎么收费，有没有安排晚餐或者是晚点心？这个关注到了乌小的食堂，
1: 咱们家长的关心的点都还是非常细致的，
0: 就已经不是关注到中午吃饭的问题了，
1: 细致的
0: 关注到的还有是晚上吃饭的问题哈。好，我们请到翁主任。
1: 好，
2: 这位观众你好，乌山小学坚持自营食堂已经超过30年了。那不仅是在解决家长午间接送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学校始终来说，把校园餐的安全、营养、品质啊这些把关好，切实为师生服务。那刚才问到的费用，我们是中午每顿13元每位每餐的伙食标准，那我们这种全部用来购买食材啊。
1: 那就是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保障的话，因为毕竟是自营嘛。
0: 有没有晚餐和晚点呢？
2: 我们是没有晚餐晚点的，目前都是午餐。
0: 午餐只有午餐哈。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三
1: 号
0: 线。
1: 林女士你好。
0: 你好，林女士。
3: 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3: 是这样子的，那个我孩子今年已经3年级了。那个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听说学校有开设编程啊、航模啊、无人机这些课程吧？那么普通孩子是不是都能够报名学习，而且可以参加那种比赛呢？
1: 关于一些同样也是兴趣班啊，只不过这个兴趣班呢可能需要孩子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比如说编程啊、航模啊这样的一些动手能力和这个思考能力、统筹能力都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班级哈。
0: 是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我们请到林校长。
1: 好。好，林校长您说。
4: 这位家长您好。是这样的，我们学校的话是结合着课后服务组啊，组建了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航模、无人机啊、编程等等这样的一些社团。那么我们也经常会组织这些社团的孩子去参加各级的科创啊信息素养竞赛，而且我们学校还多次在全国省市各级科创创新大赛和信息素养中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培养孩子的科创和这个数字的素养。那这个到时候如果说学校上级有组织这样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学校的这个他们的兴趣组的老师都会通知孩子们，然后孩子们自己都可以进行报名参赛。
0: 好，林女士。
3: 好，谢谢。
1: 不仅有，而且还是成果丰硕哈。
0: 好，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最后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胖大星他说，节目开始你们有介绍乌山小学的研学活动，请问这个活动是固定人群参加呢，还是固定时间由学生自行根据兴趣来进行报名？和你们说的这个兴趣班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学校老师带队、机构老师带队要不要收费？多少钱？
1: 很
0: 细啊。
1: 很多的一个问题哈。
0: 对，我们一个一个来。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乌山小学的研学活动，是固定的人群参加，
1: 是怎么样报名的？对，
0: 还是说是固定时间由学生自行根据兴趣来进行报名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好林校长。
5: 说到研学，这是我们现在教育教学当中落实学生素养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呢，在我们学校出面来组织的，一般来讲，首先是重我们课程之内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每个学年都有固定的2个时段的社会实践研学，这个研学是全员参与的，其实也就是以前大家观念中的春游、秋游，实际上现在教育当中对于春秋游的时段，我们其实是渗透了有主题的项目式的研学目标的，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研学方式，它能更好地让孩子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能够在更大的社会环境领域内去体验生活、去发展素养。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学校在研学的路径上也在寻找新的窗口。比如说我们乌山小学其实多年来也一直在省市有关主管部门的带领下开展一些国际化的交流活动，这些国际化的交流活动，这也是我们乌山小学拓展我们学生视野、促进我们学生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

0: 秒平台。
1: 嗯，
0: 那目前我们学校已经在最新一次的这个对国际交流当中，是跟英国的一所学校签订了姊妹校的联谊。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方式，逐步的去推广这样的研学活动。那这个研学活动我们都采取的是自愿报名的方式来进行，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那就是我们会跨省区域的开展兄弟学校之间的研学联谊。比如说我们学校会长期的与我们宁夏的固原小实小开展手拉手活动。这个手拉手活动其实它也是研学的一种模式，学生通过书信往来以及线上教学观摩交流的方式，促进孩子之间跨省域的进行一些文化交流、信息互通，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孩子相互交流的能力啊。所以这些活动呢，都是我们基于学生全员的基础上，针对合适的年龄段的孩子进行安排的。总的来说，研学活动我们希望给到孩子更广阔的教育成长空间。谢谢。
1: 好，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研学体系哈。
2: 是，
1: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有更多的问题了。最后呢，我们要请这个我们王书记哈进行一个总结哈。
2: 谈一谈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王书记。
3: 好，各位听众、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直面群众、倾听民生的沟通平台，也衷心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巫山小学办学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百年文脉薪火相传，雅意育人初心不改，我校始终秉持心有山海、上雅治和的办学理念，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师德师风建设，坐实五育融合课程、特色社团研学、德育习惯培养、幼小初小的衔接以及食堂后勤的暖心服务。今天各位家长朋友们所关心的研学活动、课堂适应、特色的课程、课后服务、家校的沟通、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逐一认真地倾听了且全盘收纳。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学校将以我们此次上线为一个良好的契机，更虚心地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地优化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进一步地精进我们的师资队伍，坐实家校社协同育人，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百年名校，全力护航每一位孩子的健康且全面的成长，不辜负家长的信任与社会的期盼。谢谢大家。
2: 好，感谢王书记，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0

0: 10到23度，明天阴，气温21到2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卫生健康工作；
0: 福州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1: 永泰宁久闽教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0: 我省开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申报；
1: 1700多岁的福州西湖将迎来一片水下生态社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苍山静安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扎实推进健康福州建设。请听报道。
0: 福州市中医院是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郭宁宁、吴贤德来到市中医院54北院区，实地了解中医药传承、中西医多学科诊疗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化中西医协同，做优做强特色中医专科，推动中医诊疗服务下沉社区，用好腐朽味等道地药材，开发更多药食同源产品，更好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作用。来到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郭宁宁、吴贤德详细了解医院运行管理、学科建设情况，走进科研楼，与青年科研工作者亲切交流，勉励大家潜心钻研，让科研成果更好服务临床、造福人民，要求医院传承弘扬吴孟超院士精神，不断做精做强优势学科，推动临床诊疗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作用，加快推进医防融合，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在三岔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郭宁宁、吴贤德与坐诊医生、病人亲切交流，深入了解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医保政策落实等情况，要求聚焦大健康领域，落实家庭医生签约、上门服务、老年健康管理等民生实事，让基层医疗公共服务更加高效优质、可感可及。调研中，郭宁宁强调，医疗卫生事业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畅通安育扶娃等政策落实最后一米，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不断开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副市长许用贵参加。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水务、电力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眼下，苍山区多处易积水点整治工作加紧推进。在南三环辅路，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管道监测机器人缓缓放入地下管网，设备随即向前穿行。一旁的操作人员紧盯显示屏，实时查看管道内部情况。淤积、破损、堵塞等隐蔽隐患一目了然。依托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精准锁定问题点位，实现管网隐患靶向处置。在十字亭路清洗吸污车，则先通过高压冲刷、负压抽吸等方式清理管道内淤泥杂物，高效完成管道疏通工作。全程机械化的作业不仅大幅提升管网清疏效率，同时规避人工井下作业安全风险，确保雨水管网排水通畅。工作人员詹代武：
4: 我们是一节一节冲洗过去的，这节冲洗干净了，然后
5: 继续往下一口井，
4: 然后再往那边冲洗。
5: 我们城区那么多的路，基本上都有我们的维护的。
0: 据了解，自今年4月进入汛期以来，福州水务集团组织巡查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车站等区域的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疏通排水管网淤积物，打通排水堵点，已累计完成400多公里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涛维护。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0: 总经理助理林毅玲。
1: 我是提前到点上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值守和应急的一个巡检，在五一广场啊、北三环、七中，然后还有这个二环的这个福飞路口等等一些这种容易产生积水的区域，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跟设备提前布防。
0: 为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广网福州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扎实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在福州建田110千伏变电站，南门运维班工作人员对电缆沟、排涝设施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全面清理疏通排水沟、集水井，保障设备安全度汛。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南门运维班班长朱九安。
2: 目前处于汛期，且针对强对流天气频发，我们开展防汛专项排查，同步开展防汛物资全面清点，确保数量充足可用，并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度汛，可靠供电。
3: 汇聚蓉城扶贫进高校暨青蓉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江大学蓉桥文体中心举行。活动立足送福利、惠青年、聚人才核心导向，通过百万消费补贴、扶贫市集展销、文体场景创新、青年服务赋能等多元举措，打通青年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福州爱才留才城市品牌。活动设置了扶贫优选、扶潮文创、扶味烟火三大特色展区，数码3C、运动潮牌、人气美妆、福州老字号、精品商超等多元业态的近百个摊位整齐排开，更有以旧换新头部品牌齐聚现场，进一步支持以旧换新线下实体发展。学生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询价声与扫码支付提示音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现场还预告了福州算力消费券的领取流程，为有志于投身数字经济领域的青年送上技术大礼包。闽江大学学生周雅琪。
4: 从那个电器，然后到一些数码，然后服装、食品这些，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福州的特产。因为我是从黑龙江过来上学的，所以我说我准备带一点这个福州的特产回家给我爸爸妈妈尝一下。
3: 苍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曲晨。
5: 算力消费券呢，我们主要是应用了火山引擎现在最新的一些大模型，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像视频生成、图片生成、数字人、电商内容，还有像这个企业知识库等等的应用方面。
3: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市政府指导，市委人才办、市商务局、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闽后县人民政府主办。设置了满1000元减400元、满500元减200元、满300元减12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20元五档消费补贴。现场投放万余份总金额达100万元的消费券，吸引了大学城高校近万名学子参加。活动当天共核销近90万元，完成现场交易7000多笔，直接带动现场消费约260万元。除丰富的市集消费体验外，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青春互动场景与全方位青年服务阵地，包括青蓉工程趣味互动区、职场加速器专区等。从政策科普到求职护航，再到前沿科技赋能，全方位全链条的贴心服务，让在蓉青年真切感知到福州引才留才的务实与温度。团市委副书记刘然。
6: 把留蓉安居、人才补贴等政策融入趣味游戏，并邀请就业导师、银行与法律专家提供求职、租房、防骗等全链条保障，通过政策、消费与就业服务深化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更多青年感受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从对口帮扶到携手共建，走出了一条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之路。 在永泰，一场以酒为美的创新实践正为这段跨越千里的山

0: 山海情缘写下新的注脚。今年4月23号，宁夏首批30吨葡萄原酒顺利运至位于永泰闽宁协作青梅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内的西哥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工作。这标志着闽宁协作宁酒闽窖创新模式迈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走进西哥永泰酒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生产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毕，机器设备平稳运转，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原料灌装、蒸馏萃取等各道工序，试生产流程有条不紊推进。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1: 车间看到它在蒸馏，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梅子酒的一个基酒，就是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蒸馏以后呢，把它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0: 宁酒闽窖是本次闽宁协作的核心创新模式，依托宁夏优质葡萄酒原酒资源，结合永泰优良生态窖藏条件及区位优势，重点研发生产白兰地、青梅酒等高附加值酒类产品，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共建，产业落地、就业生根。项目还吸纳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在宁夏聘用当地劳动力来到这里务工，实现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同频共振。西哥永泰酒庄员工丁林：
2: 我们是通过闽宁协作从宁夏过来的员工，在这边工作稳定，食宿安排也很贴心，待遇也不错，感谢两地帮扶政策，让我们有安稳挣钱的地方。
0: 据了解，西哥永泰酒庄总投资1.28亿元，占地面积48亩，目前所有设备均调试完毕，已完全具备投产条件。项目首期投产后，预计年产青梅酒200吨，白兰地1100吨。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1: 今年呢试生产，试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是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3: 权威发布。省科技厅近日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变更及年度信息填报相关工作，依托政策扶持，引导省内先进服务类企业提质发展，助力服务外包与高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本次企业认定申报受理工作划定明确时限，企业线上线下申报截止到2026年8月17号，符合福建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条件的企业，可先行对照标准开展自评，达标后登录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平台注册申报，按规范归集营业执照、场所证明、专项审计报告、知识产权、营收、用工、完税凭证等佐证材料。企业需在申报截止日前完成线上材料上传，并向属地科技主管部门报送一式3份纸质资料，对报送材料真实性全权负责，弄虚作假的企业将被取消资质，追缴已享受的税收优惠。各社区市及平潭综合试验区科技部门将联合财政、税务、商务、发改开展属地初审，汇总申报清单并配套业务收入统计表，于8月21号前报送省科技厅。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福州西湖，眼下正开展首次大规模种植沉水植物。到今年6月底，西湖23万平方米水域将出现一片水下森林。据了解，西湖水质的稳定提升关键在于构建水生态系统，水下森林则是水生态系统的主角。以四季常绿矮化苦草为主，搭配不同季节的沉水植物，能固化湖底淤泥，直接吸收水体中氮、磷等富营养物质，减少悬浮物，提升水体透明度。此外，

0: 共计约 1.1 万尾生态鱼卫士将在西湖安家，提升水体透明度。一个科学布局、生机盎然的水下生态社区正在西湖悄然成型。
1: 端午节临近，福州粽子市场日益升温。走进福州各大超市，记者发现粽子已全面上架，猪肉粽、花生粽、红豆粽等经典款占据货架核心位置，传统口味守住半壁江山，新潮产品也纷纷涌现。永辉、新华都等超市内，黑松露肉粽、蛋黄肉粽、大黄米豆沙粽等新款产品琳琅满目。除了口味翻新，粽子的健康属性正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鲍鱼瑶柱粽、五色杂粮粽、手工野山笋香肉粽等纷纷上架。药食同源系列在线上平台尤为抢眼，陈皮蛋黄鲜肉粽、吴家蔗糖杂粮八宝粽、人参枸杞山药粽等将养生食材与传统馅料巧妙融合。
0: 眼下连江迎来一场豪味十足的海上丰收，一笼笼被誉为海中牛奶的生蚝正带着大海最纯粹的鲜美，以最快速度奔赴餐桌。位于小城镇定海村海域的生蚝养殖区内的生蚝是去年十月份下海养殖的，这片海域潮流畅通，饵料丰富，非常适宜生蚝生长。生蚝在下海养殖时的重量约为10粒一斤，经过7个多月的生长，个头翻了几倍，2粒至3粒就有1斤重。今年定海村养殖了约2000亩生蚝，预计产量可达1500万斤。丰收的接力棒从蔚蓝的海面传递至繁忙的码头，一笼笼沉甸甸的生蚝被调运上岸，随即送至码头旁的工厂进行分拣、清洗、包装等工序，最大程度锁住生蚝的鲜度，销往省内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
1: 7号，闽侯县祥迁五虎山小学校园内的一处池塘悄然绽放出一株罕见的半红半黄双色睡莲。这株双色睡莲的品种名为万维沙，有世界睡莲冠军和百变女王的美誉。其最大特点在于花色极不稳定，每朵花上红色与黄色的比例各不相同，而像这次截然分明红黄各占一半的双色现象，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极低，堪称植物界的隐藏款。万维沙开出双色花朵源于遗传过程中的不稳定联合体现象，每一次绽放都不可复制，无法预测。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我省共有3个县入选，分别为福州连江县、三明尤溪县、龙岩上杭县。
1: 闽清法院日前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庭审现场来了2个特殊的参与者，公安民警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是闽清法院在福州率先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审缴衔接机制后的首次实战应用。
0: 福建农林大学中外山水名画展近日在该校福州大学城校区的临水轩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50余幅，分为3个展区，本次画展为永久画展。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1-2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1:00，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 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俊堂，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永泰宁久敏窖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我省开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申报。 1700多岁的福州西湖将迎来一片水下生态社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进入汛期以来，我市水务、电力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眼下苍山区多处易积水点整治工作加紧推进，在南三环辅路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管道监测机器人缓缓放入地下管网，设备随即向前穿行，一旁的操作人员紧盯显示屏，实时查看管道内部情况，淤积、破损、堵塞等隐蔽一换了然。那么依托这套智能装备呢，工作人员可以精准锁定问题点位，实现管网隐患的靶向处置。 在十字亭路清洗吸污车则先通过高压冲刷、负压抽吸等等方式，将管道内的淤泥杂物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高效完成管道的疏。

0: 疏通工作。那么全程机械化的作业呢，不仅大幅提升了管网清疏效率，同时避免了人工井下作业的安全风险，确保雨水管网排水通畅。作业人员詹代武：
1: 我们是一节一节冲洗过去的，这节冲洗干净了，然后继续往下一口井，然后再往那边冲洗。我们前区那么多的路，基本上都有我们的维护的。
0: 据了解，自今年四月份进入汛期以来，福州水务集团组织巡查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车站等区域的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疏通排水管网淤积物，打通排水堵点，已经累计完成400多公里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涛维护。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林：
2: 我是提前到点上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值守和应急的一个巡检，在五一广场啊、北三环、七中，然后还有这个二环的这个福飞路口等等一些这种容易产生积水的区域，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跟设备提前布防。
0: 为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扎实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在福州建田110千伏变电站南门运维班工作人员对电缆沟、排涝设施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全面清理疏通排水沟、集水井，保障设备安全度汛。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南门运维班班长朱九安：
3: 目前处于汛期，且针对强对流天气频发，我们开展防汛专项排查，同步开展防汛物资全面清点，确保数量充足可用，并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度汛，可靠供电。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汇聚蓉城扶贫进高校暨青蓉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江大学蓉桥文体中心举行。活动立足送福利、惠青年、聚人才的核心导向，通过百万消费补贴、扶贫市集展销、文体场景创新、青年服务赋能等多元举措，打通青年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福州爱才留才的城市品牌。活动设置了扶贫优选、扶潮文创、扶味烟火三大特色展区，数码 3C、 运动潮牌、人气美妆、福州老字号、精品商超等多元业态的近百个摊位整齐排开，更有以旧换新头部品牌齐聚现场，进一步支持以旧换新线下实体发展。学生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询价声与扫码支付提示音彼此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现场还预告了福州算力消费券的领取流程，为有志投身于数字经济领域的青年送上技术大礼包。闽江大学学生周雅琪：
5: 从那个电器，然后到一些数码，然后服装、食品这些，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福州的特产。因为我是从黑龙江过来上学的，所以我说我准备带一点这个福州的特产回家给我爸爸妈妈尝一下。
0: 苍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曲晨：
6: 算力消费券呢，我们主要是应用了火山引擎现在最新的一些大模型，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像视频生成、图片生成、数字人、电商内容，还有像这个企业知识库等等的应用方面。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市政府指导，市委人才办、市商务局、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闽后县人民政府主办，设置了满1000元减400元、满500元减200元、满300元减12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20元的5档消费补贴。现场投放万余份总金额达到100万元的消费券，吸引了大学城高校近万名学子参加。活动当天共核销近90万元，完成现场交易7000多笔，直接带动现场消费约260万元。除了丰富的市集消费体验外，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青春互动场景与全方位青年服务阵地，包括青蓉工程趣味互动区、职场加速器专区等，从政策科普到求职护航，再到前沿科技赋能，全方位全链条的贴心服务，让在蓉青年真切感知到福州引才留才的务实与温度。团市委副书记刘然：
7: 把刘荣安居、人才补贴等政策

0: 融入趣味游戏，并邀请就业导师、银行与法律专家提供求职、租房、防骗等全链条保障。通过政策、消费与就业服务深化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更多青年感受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从对口帮扶到携手共建，走出了一条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之路。在永泰，一场以酒为媒的创新实践，正为这段跨越千里的山海情雪下新的注脚。今年4月23号，宁夏首批30吨葡萄原酒顺利运送至位于永泰闽宁协作青梅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内的西歌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工作。这标志着闽宁协作宁酒闽窖创新模式迈入了实质性的落地阶段。走进西歌永泰酒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的生产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机器设备平稳运转，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原料装罐、萃取、蒸馏等等各道工序，试生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西歌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车间看到它在蒸馏，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梅子酒的一个基酒，就是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蒸馏以后呢，把它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1: 宁酒闽窖是本次闽宁协作的核心创新模式，依托宁夏优质的葡萄酒原资源，那么将结合永泰优泰生态的优良生态的窖藏条件以及区位优势，重点研发生产白兰地、青梅酒等高附加值酒类产品，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共建、产业落地、就业生根。项目还吸纳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呢，在宁夏聘用当地劳动力来到这里务工，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的同频共振。西歌永泰酒庄员工丁玲：
3: 我们是通过闽宁协作从宁夏过来的员工，在这边工作稳定，食宿安排也很贴心，待遇也不错，感谢两地帮扶政策，让我们有安稳挣钱的地方。
1: 据了解，西歌永泰酒庄投资1.28亿元，占地面积48亩，目前所有设备均调试完毕，已完全具备投产条件。项目首期投产后，预计年产青梅酒200吨，白兰地1100吨。西歌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今年呢是生产，是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是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1: 省科技厅近日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变更及年度信息填报相关工作，依托政策扶持，引导省内先进服务业企业提质发展，助力服务外包与高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本次企业认定申报受理工作划定明确时限，企业线上线下申报截止到2026年的8月17号，符合福建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条件的企业呢，可以先行对照标准开展一个自我评价，达标以后登录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平台注册申报，按规范归集营业执照、场所证明、专项审计报告、知识产权、营收、用工、完税凭证等佐证材料，企业必须在申报截止日前完成线上材料的上传，并且向属地科技主管部门呈报一式3份的纸质资料，对报送材料真实性全权负责。弄虚作假的企业将会被取消资质，追缴已经享受的税收优惠。各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科技部门将会联合财政、税务、商务、发改开展属地初审，汇总申报清单并配套业务收入统计表，于8月21号前报送省科技厅。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闽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为了激活票根经济，福州日前开通了闽超票根促消费联盟商家线上报名渠道，邀请全市各类优质商户共享客流与消费红利。此次票根联盟的核心玩法是让门票变成通票，商家可以自行推出凭票根享受折扣、满减等专属优惠，涵盖餐饮、住宿、鞋服、景区等多元场景。银联与票务平台已经实现了系统对接，凡购买闽超门票的用户，无论中签与否，均可以获得相应消费券及商家权益资格。权益分为球迷权益，面向所有购票用户，和票根权益，仅限中签用户。报名通道设置在云闪付的 APP， 商家只需要三步即可完成。进入云闪付首页政府消费券栏目，选择商户报名，新增店铺名称，并且提交入驻申请，待审核通过。选择福州市2026年闽超票根联盟商家活动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优惠活动有效期同步到年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福州西湖，眼下正在开展首次大规模种植沉水植物。到今年6月底，福州西湖23万平方米水域将会出现一片水下森林。据了解，福州西湖水质的稳步提升关键在于构建水生态系统，水下森林则是水生态系统的主角，以四季常青矮化苦草为主，搭配不同季节的沉水植物，能够固化湖底淤泥，直接吸收水体中的氮磷等富营养物质，减少悬浮物，提升水体透明度。此外，共计约 1.1 万尾的生态鱼卫士将会在西湖安家，提升水体的透明度。一个科学布局、生机盎然的水下生态社区正在西湖悄然成型。端午节临近，福州的粽子市场日益升温。走进福州各大超市，记者发现粽子已经全面上架，猪肉粽、花生粽、红豆粽等经典款占据货架的核心位置，而传统口味则守住半壁江山。新潮产品也是纷纷涌现，永辉、新华都等超市内黑松露肉粽、蛋黄肉粽、大黄米豆沙粽等新款产品琳琅满目。除了口味的翻新，粽子的健康属性正在成为消费者关心的重点。鲍鱼瑶柱粽、五色杂粮粽、手工山野笋香肉粽等纷纷上架，药食同源食品系列在线上是尤为抢眼。陈皮蛋黄鲜肉粽、吴家蔗糖杂粮八宝粽、人参枸杞山药粽等等，将养生食材与传统馅料完美融合。眼下连江迎来一场豪味十足的海上丰收，一笼笼被誉为海中牛奶的生蚝正带着大海最纯粹的鲜美，以最快的速度奔赴餐桌。位于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海域的生蚝养殖区域内的生蚝啊，是去年十月份下海养殖的。这片海域潮流畅通，饵料丰富，非常适宜生蚝的生长。生蚝在下海养殖时的重量约为每十粒一斤，而经过7个多月的生长呢，个头啊是翻了几倍，2粒到3粒就有一斤重。而今年呢，定海村养殖了约2000亩的生鲍，预计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斤。丰收的接力棒从蔚蓝的海面传递到繁忙的码头，一笼笼沉甸甸的生蚝被调运上岸，随即送至码头旁的工厂进行分拣、清洗、包装等作业，最大程度锁住生蚝的鲜美，销往省内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看球归看球，可别犯规哦。世界杯开赛在即，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在网上刷各种各样的紧急视频了，什么绝杀时刻、帽子戏法，看得挺过瘾的吧。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哈，这种随手一发其实正踩在法律的边界线上。截取世界杯画面发到网上到底行不行呢？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快到了，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

被梅西绝杀 ，C 罗帽子戏法，这些球赛剪辑视频刷屏了呢？看着挺过瘾的吧？可你知道吗？这些视频大部分都是侵权的。来看一个真实案例，2020年东京奥运会，有一家公司把央视播出的比赛画面截取下来，做成了 GIF 动图，放在了网站上，通过奥运专题板块、赛事中心板块等方式

0: 108万元。在这给大家提个醒，截取赛事画面进行剪辑存在侵权风险，哪怕只有几秒钟画面，不做盈利用途，未经官方授权公开发布，仍有可能构成侵权。球迷朋友们，看球可以，别用你的爱好挑战法律。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火车站、列车车厢是人流密集场所，旅途中突发的身体不适、意外情况往往防不胜防。前不久啊，福清火车站内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又紧张的极限救援，铁路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联动，紧急施救，用高效的救援行动为突发疾病的旅客抢出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就在前段时间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正在站内值守，突然间接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紧急求助。一趟动6221次列车的5号车厢里，一名旅客突发急性疾病，全身出现抽搐、意识不清的危急症状，情况凶险。为了挽救旅客的生命，铁路部门多方紧急协调沟通，最终争取到列车在福清站临时停靠3分钟的宝贵时间，请求站内民警到场协助应急救援。在接到求助以后呢，福清西站派出所立刻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值班民警一边联系120急救中心，一边组织人员准备担架，开辟绿色通道，火速赶赴站台。福州铁路公安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3: 当我见到这名突发疾病的旅客时，他紧闭双眼，双手紧握，虽然还有一点意识，但已经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第一时间联合铁路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抬出车厢，一路开辟绿色通道护送出站。同时我们提前联系好120急救人员，提前在出站口待命，做好接诊准备。
2: 现场救援紧张有序，高效衔接，在民警与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紧密配合下，从列车停靠到旅客被送上救护车，全程用时不到5分钟。现场民警快速向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详细交代旅客发病状态和现场处置情况，并协助将患者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救治。经过医院专业救治，该名旅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平安出院。福州铁路公安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3: 如果在列车或车站内出现身体不适，请第一时间向列车员、民警或车站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车站配有急救药箱、AED 等设备，并有经过专业培训、具有救护资质的工作人员，可在紧急情况下为您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1: 先锋944正午热线，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 G50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说，他母亲呢有一套2012年的房子，位于苍山，86平方米，市值约125万。老人现在生病了，想把房子呢过户给他的弟弟。赠与和买卖税费方面有什么区别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4: 他母亲的房子要给到弟弟的话，那是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都很方便，只要申请人带上身份证，有买卖双方或者是赠与双方共同到场，带上身份证、产权证。如果用赠与的话，提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和买卖，不动产这边只收取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那税主要是涉及税费的问题啊。那赠与它只要交3%的契税，买卖是要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以及买方这个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判定。正常他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在办结业务之前，他会收到一条短信。
5: 我们在房产交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4: 没有，正常就是赠与和买卖。
2: 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平安快乐每一天的留言啊，他说夫妻俩名下呢已经有了2套房子了，爷爷奶奶的名下也有2套房子，这孩子啊明年就上学了，想在爷爷奶奶的房产证上面加名字，请问赠与和买卖有什么区别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4: 哦，祖辈的房子加父辈的名字，那这种也就是赠与和买卖这两种方式。那像刚才说了，赠与

0: 就是3%的契税，然后买卖也是要根据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测算。
1: 父辈祖辈都有两套房，第三套房还能不能买卖现在？
0: 可以的，买卖是不受限制，现在没有限购限售这么一说。那所以父辈如果已经有两套，就是卖方有两套的话，那他卖方他是如果这个房子已经满两年了，那他只要交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那买方呢，如果已经有两套房，他就不享受契税优惠了。
2: 微信网友倚楼听风给我们留言啊，说婚后呢全款买的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男方的名字，现在呢想单独给女方房产，请问过户以后再卖房要20%的税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0: 他这个婚后想把这个根据男方的名字，然后把房子给到女方的话，他可以做一个婚姻存续期间做一个夫妻更名，那夫妻更名完之后再卖这个房子，目前是没有说要交20%的税的，工本费10块钱。
2: 再来看微信网友小张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宅基地呢已经确权了，又办了这个国土证的同村房屋，能不能进行买卖呢？啊，确权以前的国土证还有用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3: 有房产证跟土地证的两个符合房地一体在的宅基地自建房，它那个符合相关的申请条件是可以买卖。
1: 他还有个问题是说确权了，那以前的国土证是不是没有用了？
3: 现在还继续有效啊。
2: 好的，以上就是为您送出的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去
2: 账户
1: 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巫山小学有哪些特色研学活动呢？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流动红旗评比有哪些意义呢？场地不大，如何保证孩子的日常锻炼呢？没有特长的孩子也可以报名学校的科创课程吗？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截取赛事画面做动图，被判赔108万。世界杯画面别乱剪，别瞎传。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水务电力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眼下仓山区多处易积水点整治工作加紧推进，在南三环辅路，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管道监测机器人缓缓放入地下管网，设备随即向前穿行，一旁的操作人员紧盯显示屏，实时查看管道内部情况，淤积、破损、堵塞等隐蔽隐患一目了然。依托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精准锁定问题定位，实现管网隐患靶向处置。在十字亭路，清洗吸污车则先通过高压冲刷、负压抽吸等方式清理管道内淤泥杂物，高效完成管道疏通工作。全程机械化的作业不仅大幅提升管网清疏效率，同时规避人工井下作业安全风险，确保雨水管网排水通畅。作业人员詹代武：
1: 我们是一节一节冲洗过去的，这节冲洗干净了，然后继续往下一口井，然后再往那边冲洗。我们前区那么多的路，基本上都有人在维护的。
0: 据了解，自今年四月进入汛期以来，福州水务集团组织巡查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车站等区域的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疏通排水管网淤积物，打通排水堵点，已累计完成400多公里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涛维护。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我是提前到点上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值守和应急的一个巡检，在五一广场啊、北三环、西中，然后还有这个二环的这个福飞路口等等一些这种容易产生积水的区域，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跟设备提前布防。
0: 为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扎实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在福州建田110千伏变电站，南门运维班的工作人员对电缆沟、排涝设施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全面清理疏通排水沟、集水井，保障设备安全度汛。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南门运维班班长朱九安：
3: 目前处于汛期，且针对强对流天气频发，我们开展防汛专项排查，同步开展防汛物资全面清点，确保数量充足可用，并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度汛，可靠供电。
0: 汇聚蓉城扶贫进高校暨青蓉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江大学蓉桥文体中心举行。活动立足送福利、惠青年、聚人才核心导向，通过百万消费补贴、扶贫市集展销，还有文体场景创新、青年服务赋能等多元举措，打通青年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福州爱才留才城市品牌。活动设置了扶贫优选、扶潮文创、扶味烟火三大特色展区，数码三西、运动潮牌、人气美妆、福州老字号、精品商超等多元业态的近百个摊位整齐排开，更有以旧换新头部品牌齐聚现场，进一步支持以旧换新线下实体发展。学生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询价声与扫码支付的提示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现场还预告了福州算力消费券的领取流程，为有志于投身数字经济领域的青年送上技术大礼包。闽江大学学生周雅琪：
4: 那个电器，然后到一些数码，然后服装、食品这些，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福州的特产。因为我是从黑龙江过来上学的，所以我说我准备带一点这个福州的特产回家给我爸爸妈妈尝一下。
0: 仓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许晨：
5: 算力消费券呢，我们主要是应用了火山引擎现在最新的一些大模型，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像视频生成、图片生成、数字人、电商内容，还有像这个企业知识库等等的应用方面。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市政府指导，市委人才办、

0: 市商务局、共青团福州市委委员会，还有闽后县人民政府主办，设置了满1000元减400元、满500元减200元、满300元减12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20元5档消费补贴。现场投放1万余份，总金额达100万元的消费券，吸引了大学城高校近1万名学子参加。活动当天共核销近90万元，完成现场交易7000多笔，直接带动现场消费约260万元。除丰富的市集消费体验外，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青春互动场景与全方位青年服务阵地，包括青龙工程趣味互动区、职场加速器专区等。从政策科普到求职护航，再到前沿科技赋能，全方位全链条的贴心服务，让在荣青年真切感知到福州引才留才的务实与温度。团市委副书记刘然：
1: 把留荣安居、人才补贴等政策融入趣味游戏，并邀请就业导师、银行与法律专家提供求职、租房、房片等全链条保障，通过政策、消费与就业服务深化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更多青年感受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G50 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母亲有一套2012年的房子，位于苍山，86平方米，市值约125万。老人现在生病了，想把房子过户给他的弟弟。赠与和买卖在税费方面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他母亲的房子要给到弟弟的话，那是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都很方便，只要申请人带上身份证，就买卖双方或者是赠与双方共同到场，带上身份证、产权证。如果用赠与的话，提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和买卖，不动产这边只收取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那是主要是涉及税费的问题啊。那赠与它只要交3%的契税，3%的契税。买卖是要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以及买方这个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判定。正常他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在办结业务之前，他会收到一条短信。
4: 我们在房产交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3: 没有，正常就是赠与和买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大家如果有和巫山小学有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看球归看球，但是大家可别犯规哦。世界杯开赛在即，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在网上刷各种的集锦视频了，什么绝杀时刻啊，帽子戏法呀，看得挺过瘾吧。但您可能不知道，这种随手一发其实正踩在法律的边界线上。截取世界杯画面发到网上到底行不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快到了，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被梅西绝杀、基罗帽子戏法这些球赛剪辑视频刷屏了呢？看着挺过瘾的吧？可你知道吗？这些视频大部分都是侵权的。来看一个真实案例，2020年东京奥运会，有一家公司把央视播出的比赛画面截取下来，做成了 GIF 动图，放在了网站上，通过奥运专题板块、赛事中心板块等方式向公众提供。法院审理认为，这些动图虽然时长仅几秒钟，却浓缩了赛事核心看点，形成对完整赛事的替代观看效果，侵

0: 组织权。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共108万元。在这给大家提个醒，截取赛事画面进行剪辑存在侵权风险，哪怕只有几秒钟画面，不做盈利用途，未经官方授权公开发布，仍有可能构成侵权。球迷朋友们，看球可以，别用你的爱好挑战法律。
1: 火车站列车车厢是人流密集场所，旅途中突发的身体不适意外情况往往防不胜防。前不久，福清火车站内就上演了一场紧张又暖心的急速救援，铁路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快速联动紧急施救，用高效的救援行动为突发疾病的旅客抢出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前段时间，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正在站内值守，突然接到铁路工作人员的紧急求助。一趟动62214列车的五号车厢里，一名旅客突发急性疾病，出现全身抽搐、意识不清的危急症状，情况凶险。为挽救旅客生命，铁路部门多方紧急沟通协调，最终争取到列车在福清站临时停靠3分钟的宝贵时间，请求站内民警到场协助应急救援。接到求助后，福清西站的派出所立刻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值班民警一边联系120急救中心，一边组织人员准备担架，开辟绿色通道，火速赶赴站台。福州铁路公安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2: 当我见到这名突发疾病的旅客时，他紧闭双眼，双手紧握，虽然还有一点意识，但已经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第一时间联合铁路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抬出车厢，一路开辟绿色通道护送出站。同时我们提前联系好120急救人员，提前在出站口待命，做好接诊准备。
1: 现场救援紧张有序，高效衔接，在民警与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紧密协作下，从列车停靠到旅客被送上救护车全程用时不到5分钟。现场民警快速向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详细交代旅客发病状况和现场处置情况，并协助将患者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经医院专业救治，该名旅客已脱离生命危险，平安出院。福州铁路公安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2: 如果在列车或车站内出现身体不适，请第一时间向列车员、民警或车站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车站配有急救药箱、AED 等设备，并有经过专业培训、具有救护资质的工作人员，可在紧急情况下为您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从对口帮扶到携手共建，走出了一条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之路。在永泰，一场以酒为媒的创新实践，正为这段跨越千年的山海情缘写下新的注脚。今年4月23号，宁夏首批30吨葡萄原酒顺利运到位于永泰闽宁协作青梅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内的西哥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工作。这标志着闽宁协作闽酒闽窖创新模式迈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走进西哥永泰酒庄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生产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机器设备平稳运转，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原料灌装、蒸馏萃取等各项工序，试生产流程有条不紊推进。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3: 车间看到它在蒸馏，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梅子酒的一个基酒，就是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蒸馏以后呢，把它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1: 闽酒闽窖是本次闽宁协作的核心创新模式，依托宁夏优质葡萄酒原酒资源，结合永泰优良生态窖藏条件及区位优势，重点研发生产白兰地、青梅酒等高附加值酒类产品，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共建，产业落地、就业生根。项目还吸纳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在宁夏聘用当地劳动力来到

0: 这里务工，实现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同频共振。西歌永泰酒庄员工丁宁：
1: 我们是通过闽宁协作从宁夏过来的员工，在这边工作稳定，食宿安排也很贴心，待遇也不错，感谢两地帮扶政策，让我们有安稳挣钱的地方。
0: 据了解，西歌永泰酒庄总投资1.28亿元，占地面积48亩，目前所有设备均调试完毕，已完全具备投产条件。项目首期投产后，预计年产青梅酒200吨，白兰地1100吨。西歌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2: 今年呢是生产，是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时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超人。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网络上拼考研课遇到骗子，一直通过微信沟通闲鱼进行转账，所有聊天记录、通话记录、支付记录完整，现在想追回所支付的1445元的人民币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4: 两条路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我们想走一个民事诉讼的这个路，向人民法院提出这个方法来要钱的话，那要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骗子啊，他真实和明确的身份，因为只有知道这个身份信息才符合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这个条件，那同时呢还要备提这种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这些证据啊，才向法院去起诉要求把钱给退回来。那如果是想走这种刑事诉讼的道路，那这位听友也可以多找几个是同样的受害者，一起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那么根据我们福建省的这个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它金额是5000元。那现在这个朋友才1700多，如果他单独去告的话，去报案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的立案的标准嘛。如果是去刑事报案的话，那么公安机关可能负责侦查嘛。他侦查的时候，他就会通过这种微信啊，或者这种账号啊、IP 啊、地址啊等等去追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大家如果有巫山小学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映照海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俊堂，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永泰宁久闽教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我省开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申报。1700多岁的福州西湖将迎来一片水下生态社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进入汛期以来，我市水务、电力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保障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眼下苍山区多处易积水点整治工作加紧推进。在南三环辅路，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管道监测机器人缓缓放入地下管网，设备随即向前穿行，一旁的操作人员紧盯显示屏，实时查看管道内部情况，淤积、破损、堵塞等隐蔽一换了然。那么依托这套智能装备呢，工作人员可以精准锁定问题点位，实现管网隐患的靶向处置。在十字亭路清洗吸污车则先通过高压冲刷、负压抽吸等等方式，将管道内的淤泥杂物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高效完成管道的疏通工作。那么全程机械化的作业呢，不仅大幅提升了管网清疏效率，同时避免了人工井下作业的安全风险，确保雨水管网排水通畅。作业人员詹代武：
3: 我们是一节一节冲洗过去的，再节冲洗干净了，然后继续往下一口井，然后再往那边冲洗。我们城区那么多的路边上都有很多也回路的。
2: 据了解，自今年4月份进入汛期以来，福州水务集团组织巡查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车站等区域的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疏通排水管网淤积物，打通排水堵点，已经累计完成400多公里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涛维护。福州水务集团所属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林：
4: 我是提前到点上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值守和应急的一个巡检，在五一广场啊、北三环、七中，然后还有这个二环的这个福飞路口等等一些这种容易产生积水的区域，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跟设备提前布防。
2: 为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扎实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在福州建

0: 前110千伏变电站南门运维班工作人员对电缆沟、排涝设施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全面清理疏通排水沟、集水井，保障设备安全度汛。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南门运维班班长朱九安：
1: 目前处于汛期，且针对强对流天气频发，我们开展防汛专项排查，同步开展防汛物资全面清点，确保数量充足可用，并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度汛，可靠供电。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汇聚蓉城扶贫进高校暨青蓉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江大学蓉桥文体中心举行。活动立足送福利、惠青年、聚人才的核心导向，通过百万消费补贴、扶贫市集展销、文体场景创新、青年服务赋能等多元举措，打通青年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擦亮福州爱才留才的城市品牌。活动设置了扶贫优选、扶潮文创、扶味烟火三大特色展区，数码三 C、运动潮牌、人气美妆、福州老字号、精品商超等多元业态的近百个摊位整齐排开，更有以旧换新头部品牌齐聚现场，进一步支持以旧换新线下实体发展。学生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询价声与扫码支付提示音彼此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现场还预告了福州算力消费券的领取流程，为有志投身于数字经济领域的青年送上技术大礼包。闽江大学学生周雅琪：
3: 从那个电器，然后到一些数码，然后服装、食品这些，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福州的特产。因为我是从黑龙江过来上学的，所以我说我准备带一点这个福州的特产回家给我爸爸妈妈尝一下。
0: 苍山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曲晨：
4: 算力消费券呢，我们主要是应用了火山引擎现在最新的一些大模型，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像视频生成、图片生成、数字人、电商内容，还有像这个企业知识库等等的应用方面。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市政府指导，市委人才办、市商务局、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闽后县人民政府主办，设置了满1000元减400元、满500元减200元、满300元减12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20元的五档消费补贴。现场投放万余份，总金额达到100万元的消费券，吸引了大学城高校近万名学子参加。活动当天共核销近900万元，完成现场交易7000多笔，直接带动现场消费约260万元。除了丰富的市集消费体验外，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青春互动场景与全方位青年服务阵地，包括青蓉工程趣味互动区、职场加速器专区等，从政策科普到求职护航，再到前沿科技赋能，全方位全链条的贴心服务，让在蓉青年真切感知到福州引才留才的务实与温度。团市委副书记刘然：
5: 把留蓉安居、人才补贴等政策融入趣味游戏，并邀请就业导师、银行与法律专家提供求职、租房、床片等全链条保障，通过政策、消费与就业服务深化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更多青年感受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从对口帮扶到携手共建，走出了一条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之路。在永泰，一场以酒为媒的创新实践，正为这段跨越千里的山海情雪下新的注脚。今年4月23号，宁夏首批30吨葡萄原酒顺利运送至位于永泰闽宁协作青梅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内的西歌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工作。这标志着闽宁协作宁酒闽窖创新模式迈入了实质性的落地阶段。走进西歌永泰酒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的生产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机器设备平稳运转，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原料装罐、萃取、蒸馏等等各道工序，试生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0: 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1: 车间看到它在蒸馏，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梅子酒的一个基酒，就是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蒸馏以后呢，把它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0: 名酒闽窖是本次闽宁协作的核心创新模式，依托宁夏优质的葡萄酒原资源，那么将结合永泰优泰生态的优良生态的窖藏条件以及区位优势，重点研发生产白兰地、青梅酒等高附加值酒类产品，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优势共建。产业落地、就业生根，项目还吸纳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呢，在宁夏聘用当地劳动力来到这里务工，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的同频共振。西哥永泰酒庄员工丁林：
2: 我们是通过闽宁协作从宁夏过来的员工，在这边工作稳定，食宿安排也很贴心，待遇也不错，感谢两地帮扶政策，让我们有安稳挣钱的地方。
0: 据了解，西哥永泰酒庄投资1.28亿元，占地面积48亩，目前所有设备均调试完毕，已完全具备投产条件。项目首期投产后，预计年产青梅酒200吨，白兰地1100吨。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1: 今年呢是生产，是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是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0: 省科技厅近日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变更及年度信息填报相关工作，依托政策扶持，引导省内先进服务业企业提质发展，助力服务外包与高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本次企业认定申报受理工作划定明确时限，企业线上线下申报截止到2026年的8月17号，符合福建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条件的企业呢，可以先行对照标准开展一个自我评价，达标以后登录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平台注册申报，按规范归集营业执照、场所证明、专项审计报告、知识产权、营收、用工、完税凭证等佐证材料。企业必须在申报截止日前完成线上材料的上传，并且向属地科技主管部门呈报一式3份的纸质资料，对报送材料真实性全权负责。弄虚作假的企业将会被取消资质，追缴已经享受的税收优惠。各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科技部门将会联合财政、税务、商务、发改开展属地初审，汇总申报清单并配套业务收入统计表，于8月21号前报送省科技厅。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闽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为了激活票根经济，福州日前开通了闽超票根促消费联盟商家线上报名渠道，邀请全市各类优质商户共享客流与消费红利。此次票根联盟的核心玩法是让门票变成通票，商家可以自行推出凭票根享受折扣、满减等专属优惠，涵盖餐饮、住宿、鞋服、景区等多元场景。银联与票务平台已经实现了系统对接，凡购买闽超门票的用户，无论中签与否，均可以获得相应消费券及商家权益资格。权益分为球迷权益，面向所有购票用户，和票根权益，仅限中签用户。报名通道设置在云闪付的 APP， 商家只需要3步即可完成。进入云闪付首页政府消费券栏目，选择商户报名，新增店铺名称，并且提交入驻申请，待审核通过。选择福州市2026年闽超票根联盟商家活动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优惠活动有效期同步到年底。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拥有1000

0: 700多年历史的福州西湖，眼下正在开展首次大规模种植沉水植物。到今年6月底，福州西湖23万平方米水域将会出现一片水下森林。据了解，福州西湖水质的稳步提升关键在于构建水生态系统，水下森林则是水生态系统的主角，以四季常青矮化苦草为主，搭配不同季节的沉水植物，能够固化湖底淤泥，直接吸收水体中的氮磷等富营养物质，减少悬浮物，提升水体透明度。此外，共计约1.1万尾的生态鱼卫士将会在西湖安家，提升水体的透明度。一个科学布局、生机盎然的水下生态社区正在西湖悄然成型。端午节临近，福州的粽子市场日益升温。走进福州各大超市，记者发现粽子已经全面上架，猪肉粽、花生粽、红豆粽等经典款占据货架的核心位置，而传统口味则守住半壁江山。新潮产品也是纷纷涌现，永辉、新华都等超市内黑松露肉粽、蛋黄肉粽、大黄米豆沙粽等新款产品琳琅满目。除了口味的翻新，粽子的健康属性正在成为消费者关心的重点。鲍鱼瑶柱粽、五色杂粮粽、手工山野笋香肉粽等纷纷上架，药食同源食品系列在线上是尤为抢眼，陈皮蛋黄鲜肉粽、吴家蔗糖杂粮八宝粽、人参枸杞山药粽等等，将养生食材与传统馅料完美融合。眼下连江迎来一场豪味十足的海上丰收，一笼笼被誉为海中牛奶的生蚝正带着大海最纯粹的鲜美，以最快的速度奔赴餐桌。位于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海域的生蚝养殖区域内的生蚝是去年10月份下海养殖的。这片海域潮流畅通，饵料丰富，非常适宜生蚝的生长。生蚝在下海养殖时的重量约为每10粒一斤，而经过7个多月的生长呢，个头是翻了几倍，2粒到3粒就有一斤重。而今年呢，定海村养殖了约2000亩的生鲍，预计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斤。丰收的接力棒从蔚蓝的海面传递到繁忙的码头，一笼笼沉甸甸的生蚝被调运上岸，随即送至码头旁的工厂进行分拣、清洗、包装等作业，最大程度锁住生蚝的鲜美，销往省内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看球归看球，可别犯规哦。世界杯开赛在即，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在网上刷各种各样的紧急视频了，什么绝杀时刻、帽子戏法，看得挺过瘾的吧。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哈，这种随手一发其实正踩在法律的边界线上。截取世界杯画面发到网上到底行不行呢？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快到了，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被梅西绝杀、C 罗帽子戏法这些球赛剪辑视频刷屏了呢？看着挺过瘾的吧？可你知道吗？这些视频大部分都是侵权的。来看一个真实案例，2020年东京奥运会，有一家公司把央视播出的比赛画面截取下来，做成了 GIF 动图，放在了网站上，通过奥运专题板块、赛事中心板块等方式向公众提供。法院审理认为，这些动图虽然时长仅几秒钟，却浓缩了赛事核心看点，形成对完整赛事的替代观看效果，侵害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组织权。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共108万元。在这给大家提个醒，截取赛事画面进行剪辑存在侵权风险，哪怕只有几秒钟画面，不做盈利用途，未经官方授权公开发布，仍有可能构成侵权。球迷朋友们，看球可以，别用你的爱好挑战法律。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火车站、列车车厢是人流密集场所，旅途中突发的身体不适、意外情况往往防不胜防。前不久啊，福清火车站内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又紧张的极限救援，铁路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联动，紧急施

0: 就用高效的救援行动为突发疾病的旅客抢出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就在前段时间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正在站内值守，突然间接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紧急求助。一趟动62214列车的5号车厢里，一名旅客突发急性疾病，全身出现抽搐、意识不清的危急症状，情况凶险。为了挽救旅客的生命，铁路部门多方紧急协调沟通，最终争取到列车在福清站临时停靠3分钟的宝贵时间，请求站内民警到场协助应急救援。在接到求助以后呢，福清西站派出所立刻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值班民警一边联系120急救中心，一边组织人员准备担架，开辟绿色通道，火速赶赴站台。福州铁路公安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1: 当我见到这名突发疾病的旅客时，他紧闭双眼，双手紧握，虽然还有一点意识，但已经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第一时间联合铁路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抬出车厢，一路开辟绿色通道护送出站。同时我们提前联系好120急救人员，提前在出站口待命，做好接诊准备。
0: 现场救援紧张有序，高效衔接，在民警与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紧密配合下，从列车停靠到旅客被送上救护车，全程用时不到5分钟。现场民警快速向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详细交代旅客发病状态和现场处置情况，并协助将患者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救治。经过医院专业救治，该名旅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平安出院。福州铁路公安处福清西站派出所民警何翔：
1: 如果在列车或车站内出现身体不适，请第一时间向列车员、民警或车站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车站配有急救药箱、AED 等设备，并有经过专业培训、具有救护资质的工作人员，可在紧急情况下为您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2: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 G50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说，他母亲呢有一套2012年的房子，位于苍山，86平方米，市值约125万。老人现在生病了，想把房子呢过户给他的弟弟，赠与和买卖税费方面有什么区别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他母亲的房子要给到弟弟的话，那是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都很方便，只要申请人带上身份证，就买卖双方或者是赠与双方共同到场，带上身份证、产权证。如果用赠与的话，提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和买卖不动产这边只收取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那税主要是涉及税费的问题啊、那赠与它只要交3%的契税，3%的契税，买卖是要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以及买方这个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判定。正常他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在办结业务之前，他会收到一条短信啊、
4: 我们在房产交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名这样的一个说？
3: 没有，正常就是赠与和买卖。
0: 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平安快乐每一天的留言啊，他说夫妻俩名下呢已经有了2套房子了，爷爷奶奶的名下也有2套房子，这孩子啊明年就上学了，想在爷爷奶奶的房产证上面加名字，请问赠与和买卖有什么区别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祖辈的房子加父辈的名字，那这种也就是赠与和买卖这两种方式。那像刚才说了，赠与就是3%的契税，然后买卖也是要根据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来测算。
4: 父辈、祖辈都有2套房，第三套房还能不能买卖现在？
3: 可以的，买卖是不受限制，现在没有限购限售这么一说。那所以父辈如果已经有2套，就是卖方有2套的话，那他卖方他是如果这个房子已经满2年了，那他只要交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那买方呢，如果已经有2套房，他就不享受契税优惠了。
0: 微信网友以楼听风给我们留言啊，说婚后呢全款买的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男方的名字，现在呢想单独给女方房产，请问过户以后

0: 再卖房要20%的税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他这个婚后想把这个根据男方的名字，然后把房子给到女方的话，他可以做一个婚姻存续期间做一个夫妻更名。那夫妻更名完之后再卖这个房子，目前是没有说要交20%的税的，工本费10块钱。
0: 再来看微信网友小张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宅基地呢已经确权了，有又办了这个国土证的同村房屋，能不能进行买卖呢？啊，确权以前的国土证还有用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2: 有房产证跟土地证的两证，符合房地一体在的宅基地自建房，它那个符合相关土地相关的申请条件是可以买卖。
3: 他还有个问题是说确权了，那以前的国土证是不是没有用了？
2: 现在还有，还继续有效啊。
0: 好的，以上就是为您送出的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1: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啊，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0: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

0: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玉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1: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1-2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

0: 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洪真。都说啊，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孩子上学读书，这肯定是每一个家庭最为关注到的事情了。
0: 没错。
1: 那么从上周开始呢，2026年我们党风政风热线就邀请到教育系统的各个学校来关注到各年龄段孩子的教育和升学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巫山小学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百年薪火传文脉，雅裔育人占芳华。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福州市巫山小学党总支书记王卫红跟大家打个招呼。
1: 王书记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如约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1: 欢迎王书记哈。那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巫山小学校长林群、
0: 副校长林胜、
1: 德育处主任张默、
0: 德育处副主任陈晶、
1: 总务处副主任翁伟帝。
0: 欢迎各位的到来哈。
1: 欢迎各位哈。那其实说到福州市的巫山小学，大家应该来是
0: 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没错，是、
1: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非常简单的录音来具体的了解一下。福州市巫山小学地处巫山文脉之地，毗邻三坊七巷，前身始于1903年的全闽师范学堂附小，百年办学底蕴深厚。学校秉持心有山海上雅致和理念，以正敏乐强为训，依托堡垒领航工程，强化思想引领，落实双减政策，构建思政育人体系，以党建促师德师风，打造儒雅教师团队，培育文雅学生，彰显名校风范，续写百年辉煌。非常短的一段音频，我们对巫山小学呢稍稍的有一些了解，
0: 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名校风范的这种大气了哈、
1: 我们这个和整个巫山小学的这个老师们在沟通的和过程当中哈，确实是比较儒雅的。
0: 那么接下来呢，也有请巫山小学王卫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总体概况。
1: 王书记。
2: 好的。福州市巫山小学地处巫山风景区的西侧，占地面积约有16亩，总的建筑面积呢大概是8600多平方米。目前学校有35个教学班，在校的学生数约是1550名左右，教师呢就93名，其中正高级教师有3名，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省市民优骨干教师有25人，占比大概是26%。学校的教师均以优良的教风深耕育人一线，学校办学成果也相当的丰硕，连续3届获评福建省文明学校，先后荣获了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生态道德教育先进单位、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学校以书法、篆刻、排球为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办学质量广受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与赞誉。
1: 感谢王书记哈，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更具体的一个学校，也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消息哈。那巫山小学呢，在福州的好口碑，除了我们说到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百年的办学历史底蕴，当然很重要的还有丰硕的办学成果。那么丰硕的办学成果，我们要请到的是林群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林校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巫山小学这些年的办学成果，还是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赞誉。说起来，巫山小学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教育口碑，我觉得应该来自于它3个方面的办学优势。第一呢，首先是它得天独厚的校园环境，学校就地处在巫石山的西麓，毗邻着白马河与三坊七巷，校园依山傍水，布局雅致，清幽静谧的校园氛围啊， 它底蕴绵长，

0: 特别给人书香门脉之感，为所有的巫山学子就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沉浸式的育人沃土。正所谓育人环境造就人，正是这样的巫山文脉有了我们良好的成长土壤。第二个优势呢，是巫山小学有着底蕴扎实、薪火相传的优质师资团队。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啊，有着一批经验丰富的名师，而且梯队非常完善，骨干的力量很雄厚，育人的经验丰富。老师们潜心治学，深耕课堂教研，积极开展对外教育交流，能够以扎实的学识与教育情怀深耕育人一线，聚力打造高素质的育人队伍。这样的一批教师成就了无数的巫山学子。第三个本学优势呢，是在于我们各级的党和政府的关心指导，还有广大家长朋友以及社会各界的协日支持。我说这是有着这样的一份助力，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积极打造学校、家长、社会合力共育的教联体，并突出了学校的书法篆刻以及排球体育等传统特色项目，形成了良好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育格局。正是这三大优势成就了巫山的教育品质。也借此机会，我代表学校要向所有一直关心支持巫山小学办学发展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谢谢。
1: 好，感谢林校长哈。林校长的这个回答呢，其实在我们的整个节目当中也让我们知道了巫山小学的这三个，首先我们大家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个校园的环境，
2: 是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
1: 对，但是呢一个学校其实很重要，还有师资团队啊，对不对，还有这个社会各界的大家的支持，这也很重要。
2: 对，没错，让我感受更深的就是书法篆刻艺术啊，这样一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一下线上刚好有听友已经热线进来来了，一号线上有一位叫徐女士。
1: 徐女士，
2: 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徐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3: 啊，我家划片的就是巫山小学，我的孩子呢现在是读中班，所以呢我想了解一下学校都有哪一些有特色的研学活动。
2: 研学活动哈，
1: 家长很快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研学活动哈。我们要请到的是张主任，张默，德育处的主任。
4: 好，家长你好。巫山小学依托地缘与文化资源，形成了历史文化、红色思政、科普实践、劳动素养四大研学系列，分别是巫山未来时刻研学、红色思政研学、科普实践研学、劳动与素养研学。
2: 好，刚才这个我们的张主任介绍了很多的研学哈，如果家长有觉得比较感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参与到进来的哈，
1: 可以了解一下。
3: 好的。
2: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黄女士哈。
1: 黄女士
2: 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1: 黄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5: 哦，刚才有听你们介绍的这个名师团队，我家孩子今年就要上一年级了，他平常比较调皮啊，所以作为家长我有点担心孩子进入一年级能不能好好上课。想了解一下咱们巫小会通过哪些方式来保障这个一年级的孩子慢慢适应小学这样一个跟幼儿园不同的学习环境。
1: 其实就幼升小的
2: 对幼小衔接哈。
1: 那我们请到的是陈青主任。
6: 这位家长您好哈。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放平心态。我首先也是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家长，我觉得在幼小衔接的阶段呢，其实孩子上生理的特点决定了他肯定要有一段的时间去适应。那么我们学校呢也会在开学的时候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去助力我们新生适应我们的校园生活。比如说在开学季我们就会举办新生的欢迎仪式，那这个班主任也会带领孩子们去我们校园参观，帮助孩子们熟悉校园生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这个小学与幼儿园的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各个班也会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适应性的班会，给孩子们讲解到我们小学的一些课堂的规范啊，以及校园的礼仪。那每个孩子还会收到我们这个设计的21天的好习惯我真棒的一个激励卡，那记录孩子们到入学的这个

0: 21天，他的自理的劳动啊，还有阅读的一些成长表现。那我们的这个家长，还有包括孩子自己，老师也可以给到这个孩子一定的评价，让孩子的成长他自己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在这个21天结束以后，我们一般还会举办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生活的趣味技能赛，比如说整理书包啊，自己这个扣扣子啊，穿衣服啊，那这个在比赛中去促进他的成长。当然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家校能够形成合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低年级是我们学习习惯养成的时期，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召开家长会去分享我们科学育人的一些理念和方法。那学校的新建教师也会定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推出一些心理小贴士，可以说是我们多方携手去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这样的一个衔接期。
1: 所以说咱们家长其实不用太担心哈，就是跟着首先跟着学校一步一步地走，然后呢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您觉得比较疑虑的地方，咱们就和学校老师多联系就好了。好不好？
2: 没错。
3: 好的，
2: 谢谢黄女士。
1: 黄女士再见。
2: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活泼比较调皮的孩子反而证明他可能精力比较旺盛哈，
4: 对，
2: 所以更需要去良好的习惯去引导他。
1: 对，而且这个活泼的孩子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的，小朋友如果不活泼的话那就可能就不太好了哈。
2: 我们看一下1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哈。你好林女士。
1: 你好林女士。
3: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3: 吴晓的领导们早上好，主持人好。我是想问一下哈，我的孩子之前呢没有学过书法呀、篆刻啊、排球，那请问他也能参加学校相关的特色课程或者那些活动吗？
2: 就是没有基础的能不能参加到我们的兴趣班当中哈。好，
1: 林校长可不可以啊？就是这个孩子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然后但是我们学校的活动也很多，他有这个兴趣爱好，他可不可以去参加到我们这些活动呢？
5: 好的，感谢家长的关切。其实一个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啊，它首先要兼顾普适性和个性化这两个层面，所以呢从我们学校来讲，我们首先是让这两个办学特色啊成为一个普惠型的课程。具体来讲就是在写字这方面，我们是每周开设一节的写字课，确保全员参与。1、2年级呢主要是硬笔书法的教学，而3到6年级主要是毛笔书法的教学。这样每个孩子在吴山小学的学习阶段中，他都会有从写字到书法的一个进阶的陶冶过程，这样有利于我们孩子真正的掌握书写，以及从书写当中培养他们的性格品质。那这是一个我们办学特色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们就会针对有个性化的孩子，通过课后服务等社团服务啊，进一步的为在写字书法方面有特长的孩子再进行必要的进阶训练，让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兴趣得到更好的发挥和提升。那排球训练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学校的重视体育健康，所以呢有开设的一个6项达人的学生体育项目的培养。那这个6项达人是每个年级一项运动技能。那排球作为我们的传统特色呢，我们是定位在5年级，就是除了平时的课程渗透之外，5年级的孩子是把6项达人中的排球专项作为每个孩子全员参与的一项体育技能训练和竞赛，这样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样通过社团的方式组建排球队，而且排球队还分低度、中等以及我们的训练队3个级别，培养阶梯次的我们的学生兴趣队伍，这样呢就确保了每个孩子都能尝试，在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兴趣落点。所以可以说作为家长所关切的可以不必顾虑，我们每个孩子都能够有体验的过程，有培养的过程，最后由孩子呢来形成基本能力。如果您的孩子会特别喜欢排球或者是书法，我相信他一定在吴山小学能够找到在这个舞台上的独特风采。 嗯，谢谢。
1: 好，林女士，所以不用太担心哈，孩子就算是没有基础的话，也可以去接触，
2: 是的，
3: 好，
2: 谢谢哈，
1: 好，再见。
2: 可以说不同的年级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啊，我还想问。

0: 下林校长，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篆刻教学，指的是给孩子们有一些石头，然后让他们亲手去雕刻一些
1: 木头吧，
0: 是木头还是石头？对，
1: 有点困难。
0: 对，这个是指他们亲手去雕刻吗？这样的一个教学活动？
2: 是的，那篆刻可以讲它是在我们普及书法艺术教育的基础上，我们的一个独特项目。
0: 嗯，
2: 那它更多的是以社团的方式存在的，
1: 就是进阶
2: 吧，因为它需要良好的书法基础。
0: 嗯，
2: 那所以呢，我们讲给书法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更不一样的这赛道。
0: 嗯，
2: 那他们呢就可以用我们说从最初的可以从橡皮开始，然后再到木块，然后最后到石头，有这么一个不同材质的
0: 一个进阶的过程，
2: 进阶的训练过程。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孩子平时结合美术课啊这样的一些训练当中去寻找这样的好苗子。当然孩子也可以自愿的报名，那通过老师的一段时间的考察，我们可以不断的来提升孩子们在篆刻艺术方面的一些新成果，以及来培养孩子在这方面的审美水平。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巫山小学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

0: 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巫山小学。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看一下这位叫做
0: 他说想这个买了划片巫山的房子，巫山小学的房子哈。那么巫山小学有没有3年户口的这个政策呢？能不能够转学？
1: 好，我们这个问题请到哪位嘉宾？好，我们请到林校长。
2: 好，这位家长您好。那目前我们巫山小学没有3年落户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如果在符合招生片内条件的，都可以正常申请转学。
1: 就符合条件的是可以转学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这位叫做奶糖喵，他说二中要办初中部了，巫小的直升校有没有可能会改成二中？这个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到那边啊，林校长。
2: 你好，目前我们学校确定的对口划片中学是教院附中。当然这位家长听到的消息如果有新的变化，我们一切以我们市教育局有关上级单位的通知为准，假如真有类似的，我们也将会有相应的官方信息和平台来进行发布。
1: 好，
0: 对，我觉得这一类的信息其实都还是看官方文件，而且都会提前发布的。对，
1: 好，大家可以放心哈。
0: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听说巫山小学的台江校区要改成四中的小学部了，有这么一回事吗？
2: 实际上关于台江校区这件事它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最初筹建的时候是由我们福州市巫山小学作为它的作为分校来办的。那在它建设即将投入使用之前，市教育局根据当时的整个教育布局，觉得它应该更适合来进行贯通式培养的路径设计，所以呢现在就转为了福州四中的小学部，称之为福州四中光明校区。当然了，我这边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那我们在四中小学部它成立之后，我们基于教育的帮扶，巫山小学始终是把它纳入为我们福州市巫山小学教育集团来进行帮扶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四中小学光明校区能够更快的成熟成长。
1: 好，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挺多朋友的留言哈。豆丁问巫小一年级入校是如何分班的呢？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双胞胎的男孩子凑到一块就打架，能不能申请不要分到一个班？可不可以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双胞胎的孩子有一些愿意分在一个班，有些愿意就是不要分在一个班，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
2: 对的，其实主持人刚才说的恰恰就是我们学校现在关于个别特殊化家长他的特殊需求，我们也基于人文服务。那除此之外，我们原则上都是采取了抽签分班，公平公正。
1: 也就是说这个家长他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在我们巫小是可以达到的。
2: 对
1: 啊，那他要怎么做呢？比如说开学的时候怎么做呢？
2: 他可以直接在进行第一次这个家长会之前就跟学校提出他们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就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对这种特殊情况我们给予人文关怀。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入学但是还没有这个分班的时候就已经开家长会了。
0: 有什么条件和要求可以先提出来哈，然后我们综合考虑一下。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好，这位网友他说这个孩子9月份就要上一年级了哈，在幼儿园呢就很调皮，作为家长非常的焦虑。这网上呢虽然说也有很多的建议，什么学多少字啊，学什么拼音啊，各种各样的数学要学多少以内的加减法啊，他想了解一下小学老师希望一年级进来的孩子到底会什么。巫山小学如何安排一年级的教师？我觉得这个问的还蛮好，就是从老师的角度他希望能够收到一年级的崭新的孩子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的
1: 零基础的，还是说有基础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就是网络太发达了，对于家长来说，
0: 可能多了一些
1: 焦虑，收到的消息太多了，就变成了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孩子要怎么样，到底他要识多少字呢？啊，到底拼音要学到什么程度呢？数学是不是真的要在100以内的加减法都要会呢？
0: 我们哪位老师回答一下？
1: 好，我们。

0: 来请到的是林副校长。
1: 好，这位家长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呢学校的老师啊，在课堂上是从零起点开始对一年级孩子进行教学的，这一点家长不要过于焦虑。但是呢，孩子们进入这个小学呢，不能零准备。那我们实际上的话，更注重的是孩子的一个习惯的培养，比如说啊，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要配合，做到孩子的倾听的习惯。比如说孩子的自律性，回到家他是不是先完成自己分内的这个工作，然后再去玩，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的培养，实际上远比刚才家长所说的知识的储备要重要的多。那至于刚才家长所说的，我需不需要具备拼音啊、生字啊、这个数学的这些100以内加减啊，这个东西我们倒是觉得家长不要刻意的去提前教，或者是过于焦虑，把这个焦虑转嫁给您的孩子。很多东西顺其自然。举个例子，家长们现在很多都有给孩子去读绘本。家长在读绘本时，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指着读给孩子听。读几遍后，这个绘本上的字你孩子自然而然他就记住了。所以不要去刻意的去报班去制造焦虑，可以用这样顺其自然的方式让孩子可以掌握一定的识字量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家长们不要过于焦虑去专门报班，也不能是零准备的进入小学。
0: 好，我们刚才这个林副校长说到了一个
2: 非常清楚，是的，而且呢刚才讲到的很多方法也是可以增进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和策略哈。
0: 是，
2: 没错。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团团，他说乌小的这些兴趣班的师资是哪里的呢？到底是机构的呢，还是我们自己本校的老师呢？问到了这个兴趣班的师资是哪里的。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林副校长。
1: 这位家长您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兴趣组主要是有两种的模式。一部分呢是我们自己学校的老师来承担，比如说田径队，比如合唱、排球队书法等等。但是呢也有一些兴趣组因为我们老师没有这一方面的特长，比如管弦乐队，比如说越剧团，那像这些我们就要外聘一些老师进来。所以我们学校目前的兴趣组主要是两个模式，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学校老师在担任，一部分外聘了一部分的有特长的老师进来。
0: 好，
2: 是的。
0: 咱们收费吗？学校的兴趣班？
1: 我们现目前这个学期没有收费。但是的话下个学期可能我们正在筹备，因为要提高我们的这个兴趣组的质量。有一部分的兴趣组，比如说像外聘的一些兴趣组，那但是呢这个收费是远低于这个社会上的收费的。这个是根据上级的文件的精神，我们正在逐步的推进进行办理。
0: 好，
2: 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朋友的问题这个是这位朋友他说孩子今年要进一年级，划片的是乌小，也和邻居了解了一下乌小的情况，说乌小的各种课程还是很多的，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是平时上班会比较忙，想要了解一下一年级的孩子进来以后可以周一到周五都报兴趣班吗？这些兴趣班是零基础的还是说需要有基础呢？怎么收费呢？
2: 就是他想用兴趣班的这个时间可以帮忙带孩子。
0: 对，如果说不能周一到周五报兴趣班，晚上咱们有没有托管，可以托管到几点？问题比较多我们一个一个来。
2: 这也是能理解的，对。
0: 就是能不能周一到周五都报兴趣班？
2: 是的。
0: 也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咱们。
2: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双职工的家庭很多。
0: 对。但是是不是都可以让孩子报兴趣班呢？就很难评。
1: 这位家长。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有一个兴趣班，就是正好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办了一个这个托管班，由我们学校的老师轮流进去对孩子进行这个看护的。那这个班的时间到哪呢？到6点。
0: 6点。
1: 所以6点您可以6点来接您的孩子。那在除了

0: 这个班之外呢，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啊，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拉拉操啊，这个排球啊，比如合唱啊，还有越剧啊等等。那这个要根据您孩子的个人兴趣，同时的话也要看这个兴趣班的老师他的这个主班的时间，你自己根据这个安排啊，自己进行
1: 调整
0: 自己进行这个报名。这个是自愿原则报名的，
2: 就是我们确实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托管的这个班，由咱们学校的老师进到班级去对孩子进行这个托管。然后这一块呢，就是周一到周五6点结束。
0: 对，
2: 那如果说不愿意在这个班，或者有一些希望孩子能够报一些其他的班的话，其实也有，但是要根据孩子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还有这个班级开班的情况。
0: 对，
2: 那咱们这个托管的话，一般孩子做什么呢？做作业吗？还是
0: 托管到6点那个班，孩子基本就在里面。是以做作业为主。
1: 哦，明白。
3: 就是有兴趣的就可以报兴趣班，其他时间你也可以去托管班。
0: 是。
3: 刚好也有问题，就说他说一年级有没有这个兴趣班？
0: 一年级也有。
2: 也都有
3: 。
0: 但是呢，要根据孩子的自己的年龄特点，比如说像排球队，一般来说就是高年级的。
2: 一年级的孩子确实哈，
0: 因为要根据他的年龄特点自己报。
3: 明白，这个特别对。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巫山小学。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巫山小学。
2: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其实呢，在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哈，其实虽然是最后一个环节，但是在前面节目当中，其实已经很多朋友有问到了，
3: 对，关于幼升小的等等的问题。但最后呢，
2: 对对对，
3: 我们还是想重申一下关于幼升小和小升初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就有人问。说这个孩子马上就要1年级了啊，孩子马上就要升初中了。那么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想问一下，巫山小学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特别是在比如说幼升小啊、小升初的这一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林胜副校长。
0: 我们学校在这个幼小衔接这一块啊，我们是有跟这个相应的一些幼儿园。他们经常会到我们学校来啊，特别是在大班的下学期啊，会到我们学校来参观啊，这个随班啊进行这个学习。
3: 哦，还有随班啊。
0: 当然这个就是固定一个时间，某一个上午啊，他们来。然后的话，我们呢，幼儿园呢也会请我们的老师。去他们的幼儿园给他们的家长进行一些幼小衔接的一个指导。
2: 好啊，所以说还是有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四季安然，他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巫小的食堂呢？听说巫小的食堂是自营的，一般有几个菜，怎么收费，有没有安排晚餐或者是晚点心？这个关注到了巫小的食堂，
3: 咱们家长的关心的点都还是非常细。
2: 就已经不是关注到中午吃饭的问题了，关注到的还有是晚上吃饭的问题哈。好，我们请到翁主任。
8: 好，这位观众你好，巫山小学坚持自营食堂已经超过30年了。那不仅是在解决家长午间接送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学校始终来说，把校园餐的安全、营养。品质啊，这些把关好，切实为师生服务。那刚才问到的费用，我们是中午每顿13元每位每餐的伙食标准。那我们这种全部用来购买食材啊。
3: 嗯，哦，那就是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哈，因为毕竟是自营嘛。嗯，
2: 有没有晚餐和晚点呢？
8: 啊，我们是没有晚餐晚点的，目前都是午餐。嗯
2: 哦、午餐只有午餐哈。嗯嗯嗯、好，
3: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
3: 嗯，林女士你好。
2: 你好，林女士。
1: 你好。
2: 嗯，什么问题请讲。
1: 是这样子的，那个我孩子今年已经三年级了，那个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听说学校有开设编程啊、航模啊、无人机这些课程嘛，那么普通孩子是不是都能够报名学习，而且可以参加那种比赛呢？
3: 关于一些同样也是兴趣班啊，只不过这个兴趣班呢可能需要孩子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比如说编程啊、航模啊这样的一些动手能力和这个思考能力、统筹能力都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班级哈。
2: 是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我们请到林校长。
3: 好，嗯，好，林校长您说。
0: 这位家长您好，是这样的，我们学校的话是结合着课后服务组啊，组建了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航模、无人机啊、编程等等这样的一些社团，那么我们也经常会组织这些社团的孩子去参加各级的科创啊信息素养竞赛，而且我们学校还多次在全国省市各级科创创新大赛和信息素养中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培养了孩子的科创和这个数字的素养。那这个到时候如果说学校上级有组织这样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学校的这个他们的兴趣组的老师都会通知孩子们，然后孩子们自己都可以进行报名参赛。
2: 好，林女士。
1: 嗯嗯，好好，谢谢。
3: 嗯，不仅有，而且还是成果丰硕哈。嗯，
2: 好好，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最后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胖大星，他说节目开始你们有介绍巫山小学的研学活动，请问这个活动是固定人群参加呢，还是固定时间由学生自行根据兴趣来进行报名？和你们说的这个兴趣班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学校老师带队、机构老师带队要不要收费？多少钱？
3: 嗯，很
2: 细啊。
3: 嗯，很多的一个问题哈。
2: 对，我们一个一个来。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巫山小学的研学活动，是固定的人群参加，
3: 是怎么样报名的？对，
2: 还是说是固定时间由学生自行根据兴趣来进行报名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好林校长。
9: 说到研学，这是我们现在啊教育教学当中落实学生素养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呢，在我们学校出面来组织的，一般来讲，首先是重我们课程之内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每个学年都有固定的两个时段的社会实践研学，这个研学是全员参与的。其实也就是以前大家观念中的春游、秋游，实际上现在教育当中对于春秋游的时段，我们其实是渗透了有主题的项目式的研学目标的。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研学方式，它能更好地让孩子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能够在更大的社会环境领域内去体验生活、去发展素养。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学校在研学的路径上也在寻找新的窗口。比如说我们巫山小学其实多年来也一直在省市有关主管部门的带领下开展一些国际化的交流活动，这些国际化的交流活动，这也是我们巫山小学拓展我们学生视野、促进我们学生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那目前我们学校已经在最新一次的这个对国际交流当中，是跟英国的一所学校签订了姊妹校的联谊。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方式逐步的去推广这样的研学活动。那这个研学活动我们都采取的是自愿报名的方式来进行，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那就是我们会跨省区域的开展兄弟学校之间的研学联谊。比如说我们学校会长期的与我们宁夏的固原小实小开展手拉手活动。这个手拉手活动其实它也是研学的一种模式，学生通过书信往来以及线上 教学观摩交流的方式促

近孩子之间跨省域的进行一些文化交流，信息互通，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孩子相互交流的能力啊。所以这些活动呢，都是我们基于学生全员的基础上

0: 大家好，非常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直面群众、倾听民生的沟通平台，也衷心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巫山小学办学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百年文脉薪火相传，雅意育人初心不改，我校始终秉持心有山海上雅治和的办学理念，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师德师风建设，坐实五育融合课程，特色社团研学，德育习惯培养，幼小初小的衔接，以及食堂后勤的暖心服务。今天各位家长朋友们所关心的研学活动、课堂适应、特色的课程、课后服务、家校的沟通、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逐一认真地倾听了，且全盘收纳。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学校将以我们此次上线为一个良好的契机，更虚心地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地优化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进一步地精进我们的师资队伍，坐实家校社协同育人，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百年名校，全力护航每一位孩子的健康且全面的成长，不辜负家长的信任与社会的期盼。谢谢大家。
1: 好，感谢王书记，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初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

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信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

0: 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系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 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

0: 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5: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5: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5: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在

0: 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1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

0: 会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3: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5: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6: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7: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8: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以下是详细内容。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
9: 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

0: 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 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阴，气温20到24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2到2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福州市委12届11次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 2025年福建省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发布，
1: 闽宁协作主题采访团走进福州，
2: 方寸绿地换新颜，口袋公园点亮市民幸福生活，
1: 闽超统一票根促消费平台上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8号，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请听报道。
3: 出席这次会议的市委委员28名，候补委员7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先德和市委常委出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市委常委会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亚东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9月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2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3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是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市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凝心聚力，把市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团结奋进的大会，以奋勇争先、多做贡献的实际行动和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强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相关单位要强化一盘棋思想，高标准做好报告起草、代表推选、舆论宣传、纪律监督等各项工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强化统筹兼顾，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坚持不懈惠民生增福祉，锐意进取抓改革促开放，严守底线保安全护稳定，持而不惜强党建优作风，推动换届工作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多做贡献，全力推动各项事业争优争先争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和市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0: 权威发布。
2: 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5年福建省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到94.6%，创历史最优水平。公报显示，2025年福建

0: 海洋生态环境稳中趋好，赤潮发现次数和最大面积均为近年来最少，典型生态系统状况良好。全省海洋生物种群丰富多样，近岸海域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同步提升，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3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三。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海洋碳汇实践已从先行先试迈向示范引领，如设立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完成全国首个海洋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全国首例海洋渔业碳汇交易，全国首例跨国海藻碳汇项目开发。截至目前，福建省完成海洋碳汇交易占全国一半以上，市场活跃度和认可度持续提升。
1: 省工信厅近日发布通知，开展2026年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报和日常管理工作。福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专注于制造业细分领域、科技含量高、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内先进、省内领先，单项产品或生产性服务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列的企业。单项冠军评选坚持企业自愿申报好中选优原则，各地应优先推介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企业申报方面，符合条件的企业需通过金浮云平台填写并提交申报材料，经所在社区市工信部门审核、现场核验后择优推荐。省工信厅将组织专家评审各市推介的材料，重点评审企业创新水平和产品先进性等，择优提出遴选名单，并按规定进行公示。在年度核查方面，各社区市工信部门需对第七批及复核通过的第一批、第四批省级单项冠军企业进行核查，重点核查企业近三年营收及是否存在应撤销称号的情形，核查结果需同步上报。在信息更新方面，所有国家级、省级单项冠军企业需于6月30号前通过金浮云平台完成年度运行情况填报。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恰逢闽宁协作30周年，连日来由新华社、农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中央及省级媒体组成的记者采访团深入福州、鼓楼、马尾、永泰等地，用笔和镜头记录闽宁协作30年来的山海情深。采访首站是位于三坊七巷黄巷71号的东西部山海协作馆，馆内陈列着来自宁夏的枸杞、黄花菜、牛奶、蜂蜜等农特产品。据介绍，东西部山海协作馆以帮扶村、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市场的模式，及宁夏农特产品展销对接、闽宁文化交流、公益联谊于一体，联动线上线下，搭建起西部优质农特产品在福建的销售渠道。截至目前，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带动就业帮扶超2万人。创立于1997年的飞毛腿集团是国内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和智能硬件锂电池模组封装集成制造商。采访团在这里聆听了技能帮扶故事。公司于2012年设立了助学基金，困难学子进入飞毛腿技师学院，吃住学全部免费。2018年，飞毛腿技师学院在宁夏固原设立教学点。2021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成立。到目前，已有1500多名学生完成学业并就业，公司接纳宁夏籍员工超2000人。农民日报记者刘子宪。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站去的那个山海馆，包括后续我们去采访一些宁夏来到福建这边务工的工作人员，也能感觉到这个项目不光是农产品，包括人员的一些输出都对两地的有比较大的帮助。我这边主要是会进行一些短视频的报道。
0: 而在宁夏六盘山特产馆马尾店，记者遇到了在宁夏深耕20年的福州人林锦云。据了解，2006年，他作为福

0: 减第五批招商引资对象首次前往雇员。在挂职干部的帮助下，林景云立足消费帮扶，在福建设立宁夏六盘山特产馆，与固原市23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汇聚近300种宁夏优质农特产品，涵盖粮油、菌菇、果脯、牛羊肉、牡丹深加工产品等。目前，宁夏六盘山特产馆在福建已开设16家分馆，搭建起宁夏宁品出赛的稳定销售桥梁，带动上万人就业。随后，采访团来到位于永泰县的宁酒闽窖项目西哥永泰酒庄。据了解，作为闽宁协作青梅三产融合示范基地的核心子项目，酒庄规划占地48亩，集生产、文旅、展销于一体，利用宁夏贺兰山东麓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和成熟的酿酒技术，将宁夏原酒运至永泰，依托当地7.5万亩青梅资源，打造高端青梅酒产品，努力构建宁夏原酒永泰蒸馏全球销售的跨区域产业链。中国农村杂志社记者李贝贝。
1: 闽宁协作是我们中西部协作里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模式，它是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嘛。在30年这个过程中，涌现了非常多的一些生动的案例，觉得我们福建在这个闽宁协作当中真的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希望通过这6天的采访，发掘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案例，写一篇深度报道的一些文章。
2: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到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办。从2009年至今，海峡福州渔业周已连续成功举办17届。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于世界为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4大元素，秉承智慧引擎、深度融合、广阔视野、绿色发展4大理念，打造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4大特色板块，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据了解，本届渔业周还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促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近日，静安区福兴东路的松山文化园凭借精品化、特色化的口袋公园建设成果，入选2026年中国建设报全国口袋公园建设典型案例。昔日拆迁边角料，如今依托原生古榕，深挖闽都文脉，变身全龄友好的城市微乐园，实实在在把闲置空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走进位于静安区福兴东路的松山文化园，记者看到这里生机盎然，平整干净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植，构成了优美的城市微景观，也成了周边居民散步健身的好去处。市民们表示，
4: 经常每天吃完饭之后啊，然后都会到这边来走走，来跑跑步啊。以前都是杂草啊，建完之后又有儿童设施，绿化也都很到位。所以说带小孩子这边散散步啊，带老人家这里走走啊，有路啊，这些平整多了，整体规划的非常好。
0: 据了解，松山文化园于2024年10月正式启动改造建设，2025年1月投入使用。项目立足老城特色、闽都本土风貌打造，以园内两棵二级古榕为核心，深挖榕城文脉，融入福州市树、市花、市果、马鞍墙、后屿线面非遗与本土名人典故，处处尽显福州本地特色。同时配齐健身场地、儿童乐园、休憩座椅等便民设施，兼顾景观颜值与实用属性。福州市绿化管理处松山文化园项目负责人李贵祥：
4: 我们会持续收集居民的反馈建议，动态优化升级，后续会引入城市公园综合体的理念，配套服务业态等消费场景，持续打磨便民细节，

0: 到距228连江浦口关岭至馆头东边段公路工程是省重点项目，作为我省沿海重要的集散疏运通道，项目浦口松雾至小澳横轮段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底完工。记者昨天在国道距228浦口松雾至小澳横轮段的起点鳌江口特大桥北岸施工现场看到，不远处的鳌江口特大桥软基处理作业在有序推进，钢栈桥桥梁主墩上的工人也在大型机械的配合下忙碌着。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1: 鳌江口特大桥路上的桩基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目前我们正在开展北岸的钢栈桥的搭设。
0: 国道距228浦口松雾至横轮段公路工程全长 8.445 公里，包含鳌江口、百盛两座特大桥以及浙尾互通、牛头山停车区等关键设施，总投资约 11.09 亿元。除了鳌江口特大桥正在有序推进，整个项目的路基和其他桥梁施工也在同步推进。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投入超 3.45 亿元。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1: 我们整个项目的话是预计在2027年的12月实现总体完工，计划在28年初实现通车。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八号，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与闽超官方票务平台浮云赛事完成系统互通，全省统一票根促消费平台正式上线。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从四月持续至十月下旬，覆盖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赛事门票通过浮云赛事小程序实名发售，最低票价仅9.9元。福建银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打通后，市民购买闽超赛事门票的信息将自动化转为全省通用电子票根消费资格，无需额外操作，凭票根码即可在全省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优惠，真正实现一次购票全省通用。各地相关部门可依托平台叠加消费券、商户让利、银行补贴等资源，快速落地本地化促消费活动。商户入驻省级平台即可触达全省观赛客流，有效降低获客成本。此外，平台对票根权益发放、核验、核销全流程数字化留痕，为消费政策优化、效果评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0: 眼下，福州各大公园荷花已经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金山公园拥有主城区规模最大的荷田，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中国红、金凤凰、千瓣莲等近60个精品荷花品种齐放，盛花期贯穿6月到7月。茶亭公园此时也是花开正好，今年新引进了13个特色晚莲新品，如红寿、烟雨、粉衣宁霞等高颜值小微晚莲，花色繁多，株形精致。目前园内晚莲品类已达到50种，总量200余盆，规模创下历届花展晚莲品种新纪录。作为福州的老牌公园，西湖公园同样也是不容错过的赏荷之地。荷塘开阔，荷叶繁茂清翠，粉白荷花点缀其间，错落有致，清新雅致。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将至，省消委会八号发布端午节粽子消费提示，选购粽子要认准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及电商平台。无 SC 生产许可的粽子不建议购买，购买时务必检查标签信息是否齐全，重点核对配料表。
0: 五月中旬，位于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闽安斜台衙门闭馆，进行日常保护保养维护，目前相关工作稳步推进，计划于7月份完工，届时闽安斜台衙门将恢复开放。
3: 近日，闽后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在谭石山大道、横街路口、槟城大道、学院路路口等6处点位安装12个特色灯。

0: 寒，几个路口的信号灯变成了红金鱼亭、绿竹边行。
1: 今天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小区小事没人管，风险发现不及时怎么办？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如何治理？打12345和110两个电话投诉有什么区别？可以异地办理个人护照吗？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